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在你身边。
8: 孩子，加油，加油！
9: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8: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9: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8: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10: 加油，爸爸！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十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张广强老师。我们通过一个简短的介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张广强，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

0: 我们家庭教育原则和方法，它有这样一个道和术。那张老师，您是怎么来理解和分析这样的一个道与术呢？
1: 我这个理念呢，源于家长平常的一些反馈吧。我发现很多家长呢，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啊，很迫切的想解决孩子的问题，想要一些方法。但是呢，我们有句话是这样讲的，医道育术，医术弘道，啊，所以只给方法，可能今天这个孩子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解决了，明天换个不同的地方，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家长又解决不了。有句话，我跟家庭教育指导师做培训的时候经常讲这句话，叫教育有法，有没有方法呢？一定是有方法的，但是法无定法，就是每个孩子他生活的家庭环境啊，父母的文化背景啊不一样，所以孩子出问题，看似同样的问题，包括孩子的性格年龄不同，我们解决起来可能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有道有理论基础来指导我们的术。讲我们授权给艾米丽家庭教育平台这个课程的目的是什么？让大家学习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个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不管孩子，这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三句话，叫贵在德法，叫教育有法，法无定法，贵在德法。就是这套系统的课程你学完之后，孩子不管在任何时候出现任何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够生发智慧，能够去搞定这些问题，帮孩子解决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0: 这才是道，是吧？
1: 对，这才
0: 是道，只
1: 是
0: 我们家庭教育的道。
1: 对，我们通俗的讲，有理论依据来指导你的方法，他就不会跑偏。他就不会这个出其他的问题。
0: 就是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这样的一个支撑，指导，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科学坚实的理论进行指导。
1: 对，当然这些理论呢也都是源于实践，在实践中得来的。你包括我们这套系统的这个老师啊，我比较注重的一点，在筛选老师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教研的时候，我们比较注重这个实际的运用和实际的操作，就实际的效果，就我们叫实操吧，实操效果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够让我们学完之后能够有一个理念上的提升啊，方法上的一个改进，孩子有没有变化，这是我们比较遵循的、比较重视的一点嘛。
0: 张老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整个这个课程体系，它就是为道啊，就此时的道。然后老师们讲的各种的理念、方法呀、课程啊，那就是术，是吧？这样道与术结合，我们把这个整个课程体系学完了，对于我们家庭教育指导解决家庭中的问题是非常有这种实操性的。
1: 对，我们一直注重的放在首位的就是实操性，
0: 这是我们说的所谓的实用性，就是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是吧？好，那作为家庭教育指导师啊，我们要遵循的一些原则，包括家庭教育的原则方法，张老师也是非常详细的跟我们分析了。那作为我们说我们凡事都是希望做得更好更优秀，那如何成为优秀的家庭教育指导师，他的核心策略和学习方法又有哪些呢？
1: 优秀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首先第一点呢，还是我刚才提的两个字，叫系统，一定要系统的学习。我们作为专业的人员，专业的工作人员，以后专业的从业者，你可不能碎片化的啊，听风都是雨的，我们一定要系统化的学习，沉浸式的学习。就是你像我吧，我本人吧，我这十多年好像脑子里去掉这个家庭教育就没有其他的太多的事儿了。
0: 就比较聚焦，对吧？
1: 对，聚焦学习接触行业的人呢，包括家长啊，基本上都是这些事儿，就沉浸在其中。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持续的学习，持续的提升自己。因为你越到后面会遇到很多不同家庭的问题，形形色色的问题，所以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持续的去成长，持续的学习。
0: 就是首先要专注啊，其次要持续。
1: 对
0: 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时代在不断的变化啊，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父母也是在这个年龄增长的，就是这个学习它是需要不断的更新的啊，需要不断的进行这样一个迭代更新，进行
1: 对
0: 与时俱进的是吧？所以您说要持续的学习。
1: 您刚才问这个策略与方法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吧。 分享一个成长最快的、学习效果最好的一个方法。

0: 就是学会分享，啊，学会去传播。啊，我们作为家庭教育指导师和其他的职业还不一样，你学完了一定要从你身边的人开始去分享，啊，他孩子的问题，你能够找到并且能够引导他去怎么正确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啊，还一个呢，就是有一些老师呢开始开工作室了，你可以前期做一些小的沙龙，大家一些小的体验。啊，一些小的这些体验，从主持开始，慢慢从讲师开始，到最后再从个案咨询做一些深度的一些这个个案。还一个就是说，这是在工作平常的工作日常的过程中，还一个前期我们在学习家庭教育指导师这套课程的时候，你想有更好的吸收，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学会分享，分享自己的笔记、朋友圈啊，你身边的朋友啊，你都可以分享给他讲给他听，啊。分享它是一种复述，复述对我们人的长期记忆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人80%-90%都是短期记忆，过了2天3天可能就忘了一半还多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复述给别人之后，其实受益最大的是我们自己。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啊，我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借鉴到你身上，对你有所帮助。
1: 谢谢张老师啊，张老师也是说倾囊相送啊，毫不保留的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啊，实用的一些经验和方法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其实这也是张老师的一种大爱啊，也是张老师的一种期待，希望有更多的父母或者是更多的朋友能成为这种优秀的家庭教育指导师，从而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孩子，支持到更多的家庭。
0: 对，这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心愿吧，也是觉得自己的一种使命。看到很多家庭因为孩子教育的问题，因为夫妻关系的问题，在苦苦的挣扎，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孩子和家长同时都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呢，心里一直有这种情怀吧，就是说我们大家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中来，我们共同去帮助更多的家庭。就像开头啊，我们依然老师讲的，我们每一个小家都好了，这个小区就没问题了，每个小区都和谐了，都幸福了，那么我们的社区就没问题了，我们的社区都和谐了，欣欣向荣了，啊，那么我们的社会就没问题，社会没问题，我们的国家它就比较好，就比较幸福了。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情，再从另外一个高度来讲，我们也在为实现我们国家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贡献我们的正能量吧。
1: 非常好，就是说我们经常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一份责任，但这不是喊口号，就是在你力所能及的事上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去做一些贡献，然后这样大家才共同才能实现这样的民族复兴的，是吧？
0: 对，还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
1: 对，您刚才说的，如果从大的方面，您觉得它是一种责任和使命，从小的方面是您的一个情怀和心愿。
0: 当然，确实呢，在我们过往培训的这几十期的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过程中，现在好多人，几百人已经走上了舞台，走上了讲台，帮助了很多的家庭。我倒不是看他们帮助了多少家庭，怎么样，这是第二步。第一步，我首先看到他们的孩子搞好了，他们自己在他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这种影响下，自己的孩子搞好了，我觉得这就是我最欣慰的。他们的小家搞好了，然后又帮助身边的人，把身边朋友或者有需要的家庭搞好了，帮助别人拥有幸福的能力，这是自己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1: 这也是一种就是助人助己，就像您刚才说，他把小的家庭经营好了，同时又能够帮助到大家，这才是您非常期待的啊，也是更愿意看到的。
0: 对，确实，他也以每一个家庭教育指导师，他的发展路径也都是在往这方面来发展。当然，这些事情都做好了，这个财富啊、回报啊，那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也就
0: 所
1: 是。
0: 以欢迎我们更多的家庭教育的精英代表们、这个老师们啊、家长们能够走进这个行列，我们一起去绽放自己，然后去照亮更多的家庭幸福。
1: 谢谢张老师，您是就发出这样的一个倡议和呼吁，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家长啊，能够走上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师之路。同时，就像您说的，能够经营好自己的小家，也帮助更多的大家啊。刚才张老师您说的那个策略和原则，你说你有几方面的，一个可以说是叫专注沉浸，然后第二个是持续精耕，第三个是分享传播。你刚才是做了这样一个三个方面的解析。 那我们在最后就是张老师您的这个家庭教育金三角理论体系啊，也是您的专利了啊，能不能简单的带我们了解一下呢？
0: 金三角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呢，是我们在过往在2019年，在2019年之前吧，我们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吧，10年多的时间，通过大量的个案，因为我每一次到小学、幼儿园、社区或者企业里面，学校、中学里面讲课的时候，我们都会做问卷调查。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我们根据孩子呈现的一些问题，家庭出现的一些情况，父母身上的一些缺失，我们根据这些需求吧，我们总结出来的这一套理论体系。这一套理论体系，我们不管是在授课上，还是给孩子做咨询的过程中，一对一深度的咨询疗愈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能够尽快的找到问题的核心根源在哪里，到底是能力的问题，还是动力的问题。到底是父母的关系出了问题，还是与孩子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一下就能找到问题的根本，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3个方法或者是5个方法，然后帮孩子去解决这些问题。啊，这就是这个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我觉得。
1: 就是来源是吧？就是因
0: 对，
1: 为
0: 它的来源。
1: 有这些，然后就是产生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庭教育金三角理论体系。
0: 对，这个不是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或者是听谁说到的。我讲的这些东西，包括我们这个，导师团的，我这些老师们讲的东西，都是经过实践中。我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注重实践能力。你看舒和老师啊，包括咱们的那个，周老师这几个老师，他们讲课都是在实操过程中都做了10多年，10几年、20几年的甚至啊，樊慧老师都做了20多年中学老师加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所以都是从实践中得到的。
1: 就实践出真知是吧？通过实践再提炼出这些理论的啊，然后这样的一个也是我们这么多老师精心设计和创造的，现在我们学到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是吧？
0: 对，当然老师呢不只是这些，我们的专家导师团老师不只局限
1: 很
0: 于
1: 多
0: 今天讲课的几个老师啊，我们官网上有老师有20-30位老师，这些课程这些理念，我也反复的请教他们，我们来打磨来教研，然后最后才形成这么一套体系。
1: 刚才您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样一个家庭教育金三角理论体系，它的一个产生的背景啊，它的来源。那您能不能花一个简短的时间，带我们认识一下什么是家庭教育金三角理论体系？因为它还获得了国家专利呢。
0: 金三角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呢，我们就从几块啊，就我刚才讲的那几块，你像我们孩子家长，其实我们的家庭也是一个金三角理论体系，家庭也是一个金三角关系，孩子、家长、老师，家庭、学校、社会，我们解决孩子的问题呢，就从能力，从小能力的培养，然后动力的激发，然后关系的塑造，这中间有情绪、规则。方法，从这些来帮助孩子解决一些问题。
1: 哦，我理解了，就是家庭教育金三角理论体系，它的关键词是3个。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数字的概念，金三角，对吧？在家庭教育金三角理论体系里的，它的一个核心有3个关键词，就是能力、动力和关系。
0: 对。
1: 然后通过这样，3个关键词来，就是创建起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教育金三角的理论体系，通过这个体系能够去来帮助我们，很多家庭解决家庭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是吗？
0: 对，他追求的目标呢，就是培养一个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让孩子内在有力量，外在规范，做事情有始有终，有爱心，做事情能够有持续坚持到底的毅力吧。这是我们想培养孩子，想培养孩子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跟家长传达和传播的一个理念嘛。
1: 好，就是要培养这样的更加人格健全的啊，非常有这种生命力的一个个体。好，那节目最后我们请张老师来给我们送上一句话吧，就作为我们家庭教育或者是家庭教育指导师，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祝愿我们每一个家庭吧，都越来越幸福、美满、和谐。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同时呢，祝愿我们 未来的家庭教育的讲师、导师们、指导师们，能够在事业上，在自我的成长上有很好的收获和进步。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张老师。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系列长篇小说《父爱一片天》的作者，儿童文学作家王天宁。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节目。良好的亲子关系是构建和谐家庭的基础。那么，如何养成良好的亲子关系呢？我认为，家长朋友应该蹲下来与孩子对话，与孩子之间形成平等的关系。家长朋友应该意识到，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因此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我创作的《父爱一片天》系列小说，就是讲述了三对与众不同的父子，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分享欢乐，也迎接困难，战胜困难，生活因此而充满意义，父与子都实现了共同的成长。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0: 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2: 用值得；
1: 玉米怕倒伏，
2: 用值得；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3: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4: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5: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1: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马上就快要到了小暑节气啊，7月6号是小暑节气，意味着一年当中炎热的天气就要开始了。小暑节气到了，夏播作物也是进入了播种的下限中的下限。那有人说，我现在播种是不是能避开高温？的确，你现在播玉米能在抽雄授粉的时候能避开高温，但是我担心你在灌浆的时候又遇到低温，也会影响灌浆，影响产量。所以下播作物没有播种、没有移栽的，抓紧播种移栽。只有几个啊，绿豆你还能等，还可以等，现在也能播啊。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9月寒、10月寒的毛豆啊。这个我们提醒大家，这个绿豆呢，它生育期比较短，70-80天嘛，70多天的也有，叫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另外呢，就是像一些9月寒、10月寒的毛豆啊，其实反正也是都可以播种了。希望农民朋友要抢抓时间，及时的播种。好，芝麻能不能种？下播作物的播种，我告诉大家，它已经都进入了下限中的下限。你现在播种，你不能跟人6月中旬播的比产量，你就一点都不能比。所以你现在播已经播种的下限中的下限，就等于说，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都可以播，但是现在播不是绝收，不是不能收，是收多收少的问题。啊，从来没有哪一家公司做下播作物，所以咱们做这个高产实验，选择在7月份播种的。我这句话您能听懂啥意思吗？就是现在进入7月份，已经是播种的下限中的下限，能播抓紧播，越往后推一天。为什么我们的嘉宾老师他做过实验，从6月25号以后，大豆，也就是说大。

0: 大豆每碗重一天少说五斤，那最终还要看后期的天气，是不是？如果后期天气不给力，低温来得早，那你对产量影响值多少？所以什么时候是最迟的播期没有人知道，只有老天爷知道。咱们下播作物没有播种的，能播抓紧播，能栽抓紧栽，好吧？这个话就不用再提了，因为现在没有播栽的都是少数中的少数，就是你现在播种，你呀有的一个月前就播种了，你赶不上别人了，就别人的孩子都满月了，你觉得你还能赶上别人吗？但是谁让你播晚了嘞？可能是天气不给力，土壤地太烂或者地太干，那你能播抓紧播好吗？不至于绝收，但是是产量降低的问题，好吧？所有的下播作物能播抓紧播，能栽抓紧栽啊！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张工卫老师都说了，你到了7月5号6号都小暑还没播下去，玉米就别播了，他的意思就没大意思了，知道吗？那别人能收个玉米能收个一千两三百斤，对吧？你到时候收不了一千斤。所以提醒大家，我们干农业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啊。这个小暑已经到了，这个下播作物都是苗期管理的阶段了，你的还没播呢。好，这个话题就过去了啊。什么芝麻、花生、大豆、玉米啊，水稻没有播栽的抓紧栽，咱不能保证后期的产量是多少，你得愿赌服输啊。人的都播了一个月了，都栽了一个月了，你能给人比产量吗？比不起呀，对不对？好。那我们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那我们接下来首先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
1: 气象与农事。
0: 好，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在8号之前，我省有持续性强降水，主雨带位于沿淮到沿江，其中4号到5号，沿淮到沿江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降水减弱，有局部地区的雷阵雨。10号到12号，我省还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10天，淮河以北和江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超过35度，江淮之间普遍在30度左右。再重复一遍，在8号之前，我省有持续性强降水，主雨带位于沿淮到沿江，其中4号到5号，沿淮到沿江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降水减弱，有局部地区的雷阵雨。10号到12号，我省还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未来10天，淮河以北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超过35度，江淮之间普遍在30度左右。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各位您是哪里？这一次降雨您那里是盼雨还是怕雨啊？是盼期盼的盼还是怕害怕的怕？有听众反映这个定远下的雨够了，解决问题了。还有说明光不能再下了，寿县下大雨了，还有天长也下大雨了。这是他这个像长风无山也说不要下了。各位您是哪里？但是也有北方的人说这次雨下的还不足以缓解旱情。各位您是哪里？请说出您的地理位置，然后给我们分享一下您那里这次雨下的如何，是下的大还是小还是刚刚好啊？请给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如果你那雨下的多了，你就写个大；如果你下的小还不够，你就写个小，或者你写多和少，我都能理解这个意思啊。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雨量够了，刚好，刚刚好啊。王先生说还没吃饭吗？这个还没吃饭吗？谢谢您的关心啊，这个早饭吃了啊。轩轩爷爷说农时不等人，的确我们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啊。过去的24节气我们是要根据节气来安排好农事的，你推迟的过迟，我们说春蒸日夏蒸时，夏播无早，越早越好，那这些老的谚语都是经验之谈。就是你说玉米可以种吗？可以种，是不是收不收的问题，是收多收少的问题。各位啊，可以种，但是产量低，你就别求过高的产量了，好吧？啊，你就别求过高的产量啊。这个芝麻也可以种，但是都是产量降低的问题，好吧？我刚才说了，季友民老师做的实验，他说大豆从6月25号以后，每晚播一天，少收五斤。每晚播一天少收五斤，因为我们不仅光考虑现在，我们还要考虑后期，如果低温来得早就会影响灌浆，就会影响产量，是不是？就是你，我刚才说了，你6月1号播种下玉米，那可能抽雄遇高温，你7月1号播种下玉米，我们担心你灌浆遇低温，灌浆遇低温也会影响这个籽粒的饱满，影响产量，是不是？好嘞，怀远有没有大雨啊？这个怀远这几天没下雨吗？各位，怀远昨天有些地方下了呀，这最近的雨比较大呀。怀远是属于蚌埠，对不对？怀远是属于蚌埠，蚌埠最近都有雨啊。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中雨，明天是阵雨或雷雨。7月6号到7号是中雨。一直到7月8号之前都有雨啊。怀远没有大雨啊，这个蚌埠地区没有大雨，都是中雨，中雨也够了呀，是不是？凤阳没有下大雨啊，凤阳啊，平安快乐说大了，下大了，归心宝贝少了，少了，想讲少的一定是延淮淮北，说大了的肯定是以延淮到沿江。颍上县这边有没有大雨？颍上是阜阳啊，阜阳。阜阳在7月6号有大雨，其他都是阵雨或雷雨啊，只是在7月6号周一有这个有大，下面写的是大雨啊，但是天气预报啊越近越准，也只能说今天预告明天的比较准。好，王先生说明光不大不小，正正好，那太好了啊。轩轩爷爷说是中啊，这是中雨，而不大也不小，是这意思吗？张家书老师说长风吴山镇也下了大雨啊，昨天下了一天啊。这个袁先生说江苏雨大，请给我们说一下您是江苏哪里，比如说江苏还分为苏北、苏中和苏南呢，咱不能讲江苏，我还说安徽大雨呢，那北方的农民指定在说我呀，你这说话就不确切，不确切。安徽南河北跨度有将近500公里，你不能讲一个安徽下大雨了，那北方的人他不说你嘛，对吧？咱也不能说江苏下大雨了，你只能代表你江苏的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江苏扬州呀，江苏盐城啊，咱说的范围更窄一些，咱代表不了江苏，是不是？我就说合肥也代不了安徽，
所以我是想，您既然发信息了，就发个有效信息，让我们知道你是哪里，好吗？你不要说江苏下大雨了，那没下雨的地方，那不要说你吗？他们不要怼你吗？说我也是江苏的，我这个苏北，我这都没下大，你怎么能代表江苏呢？是不是？好嘞，咱们说的更详细一点啊。好，什么是意思？啊，什么？幸福余生说林泉昨天下太小了，没用，明天还会下吗？林泉，你看阜阳的林泉。阜阳地区只在7月6号还说是有大雨，其他都是阵雨或雷雨啊，其他都是阵雨或雷雨啊。有的是太小了，有的说是没用，淮南下的小。和县马鞍山那边雨下的大啊，平平安安，昨天和县马鞍山那边雨下的大。我们这里水稻地区，但现在不希望下雨，水稻地区现在正在进行精液除草，你下雨了。你药打不下去，你下雨了肥又不敢撒，是不是？现在正是水稻精液除草的时候，你说你连着一周老是下雨的话，这草都会疯长。你没有太阳光照，这个触沙类的迪拜呀、灭草松啊、做草酮啊。

啊，就不能发挥更好的除草效果。我能理解啊，这个我们这里水稻地区，但是现在不希望下雨，是的。你说早一点的水稻，它还要分界末期要烤田了；晚一点的水稻正在进行茎叶除草呢，是不是？正在进行茎叶除草呢。好，淮北烈山可有大雨？淮北，哎呀，抱歉，淮北都是阵雨或雷雨。7月6号、7号是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它还不像阜阳嘞。阜阳7月6号还标注的是大雨，啊，但是，亳州、宿州、淮北都是阵雨或雷雨，只是7月6号到7号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好，越来越幸福说。我是怀远的，下得很小，不解旱情，啊，怀远的下得很小，不解旱情啊！各位，您是哪里？哎，这老天爷，这雨露均沾，均沾它没有下得太均匀啊。淮北的雨不够用啊，淮南下得小，淮北雨不够用啊，南多北少。好，潘集区有雨啊，这个颍上县这边有没有雨？刚才说了，阜阳在7月6号有大雨，其他时间段都是阵雨或雷雨啊。好，睢溪还旱着呢，各位，你看，淮南潘集，我们安徽淮南这边就没下雨，下了一点点。江苏连云港，江苏连云港。下大雨啊！你是打个问号啥意思？我这只能看到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请您多关注一下江苏省当地的天气预报啊。阜阳界首哪一号有雨吗？现在说的阜阳只是在7月6号有大雨，其他时间段在7月8号之前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啊。灵璧，灵璧，真的打了那么多灵璧，是不是灵璧雨下不下来？旱情不能缓解，雨量分布不均匀，是的呀。我们安徽界首下了一点毛毛雨，不行啊！啊，界首也是吗？定远卢桥雨小又少，定远卢桥雨，界首毛毛雨，不行啊！卢桥是雨小又少，哎呀，我们颍上的雨水到张口瘪子，10年前我就搞定了，又来一个高手是吧？嗯，好，谢谢。这个袁先生，江苏连云港最近几天下不下大雨？我看不到江苏，我只能看到安徽啊，抱歉啊。利辛也下的小啊，利辛也小，大家都看延淮淮北，延淮淮北下的雨都比较小哎。撒了新硫磷颗粒剂几天可以打木子金？那你要错开吧，你最起码得错开啊，10天左右，你非打新硫磷吗？你既然打了木子金，你非要打新硫磷吗？你打个杀虫单、杀虫霜也比新硫磷强啊！你为什么现在要撒新硫磷颗粒剂呢？好，江苏南北跨度也很大，是的，江苏跟安徽的纬度位置是差不多的啊。六安下大啦，宿州市泗县的大豆还没有种，什么时候有大雨？宿州市没有大雨啊。宿州市一直到7月8号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只不过7月6号到7号这两天是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啊。好，这个多胜枫叶说，这个急增注剂每桶水用量多少毫升？10到15毫升都行啊，10到15毫升都行，10毫升是一桶水10毫升啊，一桶水10毫升到15毫升，你一亩地你可以打20毫升两桶水啊，就是一桶水10到15毫升都是可以的。啊，你看草原孤鹰说，广德这边雨下的时间太长了，你看这边怕雨，这边是雨少，那边是雨多，广德雨下的时间太长了。这主要是安徽南北啊，南北这个降雨量不均匀，除草剂打过能不能撒肥？除草剂打过，正常的情况下5天左右您可以追肥料好吗？就是看杂草又跟这个中毒死亡了，你就可以这个施肥了啊。阜阳界首几天有雨吗？抱歉，阜阳只有在7月6号有一场大雨，其他时间段都是阵雨或雷雨啊。年玉良谈农业，年老师说下的小雨，雨后的各种小苗都郁郁葱葱，这是他说的是蚌埠市啊，这个蚌埠市啊，雨雨呃。
马城镇，对吧？蚌埠的马城。

0: 城镇。好，这个滁州这几天凌壁有雨吗？抱歉，北方除了阜阳，这个阜阳，亳州、宿州、淮北阜阳，除了阜阳在7月6号有大雨之外，像亳州、宿州、淮北，其他地区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啊。淮南也是下了小雨啊，泗县也抱歉，没有，是阵雨或雷雨。好，须臾，安徽。应该能看到，抱歉，我这里只能看到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是大的区域，比如说六安呀，这个滁州呀，还有这个阜阳、亳州、淮北、睢溪，我只能看到这个大的啊。我们这里是安徽省气象台发布，它指定没有须臾，因为须臾是江苏的啊，只有江苏省气象台才能去预报，那不能跨界呀，是不是？您可以参考，它距离安徽哪个地方近，您可以做参考啊。好，这个安庆天天下雨，除草时间长了，田间草大了，用什么方法？求指教。这个草大了，真没办法，喷云打透是关键，排水打药，药后回水，喷云打透。你要用迪拜烧，没有太阳它还不照。其实看天种田，农民真难，这一次又体会到这一点，对吧？你这个天天下雨，除草时间长了，田间草大了，这个马上这一周除不掉草，这小草就一天一个样的长。好，这个守栽稻过几天要排水啊！守栽稻过几天要排水。我们说，这个潜水促分孽，你是打过药几天要排水呀？你是打过药几天要排水吗？就大家问问题能不能问得详细一点？你比如说，你是打过除草剂，你还是就是正常的这个排水？我们不管是守栽秧还是这个基插秧，我们一定要潜水促分孽啊！水这个分孽的时候，不要给它灌得过深的水，潜水促分孽。我们有讲叫深水活科，潜水促分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潜水。昨天有人说，那个下雨了，这个不打除草剂，水淹没秧心会有影响吗？会有影响。因为你淹没秧心了，就是抑制了它的生长点，你叫它怎么长呢？它被水闷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南方雨水大，一定要给秧田，来开一个缺，这个平水缺，就是平水缺能保证田里多余的水，能顺着这个缺口流走，不要淹没秧心啊！一旦淹没秧心，打过除草剂的淹没秧心，除草剂的要害会发生。即使没打除草剂，你淹没秧心也会抑制它的生长，影响它的分孽。所以水稻离了水可不照，但是你水多了也不行啊！我们一定要做好水的管理。有农民朋友说，我的苗子长得密，长得旺怎么办？那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控水了，你就不能水太多了，不能灌深水，长期灌深水不好，对吧？根系会你就会缺氧，长期灌深水前期会影响分孽啊！所以我们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做好水分的管理。好，这个浩成爷爷说的对，深水活科，潜水分孽啊，深水活，潜水发，这个发就是让它赶紧长上来，深水活科，潜水分孽，对。基插秧多少天能烤田？基插秧一般你是就是基插秧正常的苗子移栽以后啊，一般是在30天左右。但我们还要记住，苗到不等时，时到不等苗。如果你的苗子过密，长势过旺，有80%苗就可以排水烤田了。啊，这个所以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基插秧在移栽以后1个月的时间是它的这个分孽期啊。但是如果田里苗子多、苗子密、长势旺，我们可以早排水烤田啊。你这个就是又够80%苗了，咱们就可以排水烤田了。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个今年农民真是太不容易了。现在的这个，水稻正是茎叶除草的关键时候。我们说排水打药，药后回水，保水5到7天。其实我也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对于大户，特别是旱直播的，他也没有回水的条件啊。现在南方的雨又过多，田里的水又排不掉啊，这都是很麻烦的事儿。 那当前水稻的茎叶除草，我们说只要水稻三叶一新，就要茎叶除草了啊。再往后推，草越来越密，草龄越来越大啊，这个根系越来越发达，防除的难度就越来越高。为什么有的农民朋友说，为什么我的除草剂打过以后啊，死叶子但没死根呢？啊，就是打了一些触杀类的药剂，它可能只烧叶子，难以死根。第一要喷匀打透，第二呢要有光照，没有光照，这触杀类的药剂发挥不了除草的效果，是不是？水稻田的阔叶草打什么药？和尖叶草相比，水稻田的阔叶草相对好防。你在水稻田的阔叶草，如果是好除的一些草呢，你可以用氯氟必氧乙酸呀、氯氟吡啶酯啊，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一些难除的一些杂草，比如说还有一些缩草科杂草，什么三棱草呀、野荸荠呀、鸭舌草呀，像这一类的，你要想阔叶和缩草科杂草一起防除，你就选择二甲四氯复配氯氟必氧乙酸，叫二甲氯氟吡。还有二甲四氯复配灭草松，还有二甲四氯复配做草酮。所以如果你的阔叶草和缩草你想一把解决，你就等水稻四叶一新以后，用二甲四氯复配氯氟吡氧乙酸，或者二甲四氯复配灭草松，二甲四氯复配做草酮啊，就阔叶草和缩草科基本都能解决啊。那这其实水稻田最头疼的是尖叶草，什么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一遍两遍除不掉啊！如果您尖叶草都能除掉，那你阔叶草，那你都没问尖叶草，你那阔叶草更好办啊！水稻田里的阔叶草基本上就是这些药，它还不像小麦嘞，小麦田里的阔叶草还有很多呢。水稻田里的阔叶草和缩草一般就是这一类的药剂啊，就是茎叶除草，我刚才说的氯氟吡氧乙酸、二甲四氯啊，包括现在的林斯科氯氟吡啶酯，它对阔叶草也有效果。还有就是什么双座草酮，对吧？还有就是双座草酮。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其实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啊，有的时候很多公司和我们合作，你看以前有先正达呀、拜耳呀、巴斯夫呀，这个叫什么安道麦呀，那国内的就更多了，和安徽农村广播合作做宣传。其实一个产品它要推广，它需要找一个平台广而告之，就是告诉大家。但是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我有必要了解，你要介绍品种，我们要知道这个品种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就要介绍产品，我们要知道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优势，怎么样操作才能有更好的效果。比如说我们介绍的除草剂木子金，它 50% 的迪拜微晶悬浮剂，那它就要求
1: 大家知道栗子是吗？
2: 是。
0: 好，那这个我们说的木子金，我们说的这个木子金啊，它就是一款 50% 的迪拜微晶悬浮剂啊，它对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都能除掉，但它除不掉稻李石核，还有它打药后要有光照，这都是在我们这做宣传，我要了解这个产品的特性特点。因为除草剂是药三分毒，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是吧？所以还有就介绍，你要说稻李石核多，那你就不能用木子金，你可以选择稻粒生啊，你可以选择稻粒生。你如果败草多，你可以选择扶风草胺啊。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我作为主持人，我希望要了解每一个产品的特性特点，然后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啊。那人无完人，品无完种，就是在品种的这个推荐方面，我也是尽量要了解它的优势和不足。
3: 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4: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新就可以使用。
3: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4: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4: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5: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4: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6: 北京时间12:00。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 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6: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美洲星，
1: 新美洲星，
0: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2: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0: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3: 好，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关注美洲星天地。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美洲星在市场上已经销售30年了，这个产品能走得那么长那么久，那指定有它的核心技术。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产品才是好产品。所以您用过美洲星吗？欢迎大家给我们分享反馈您使用美洲星的效果，如果没有用过您可以尝试一下，如果用过了请给我们分享反馈美洲星的效果。安徽农村广播到今年2026年的7月18号已经开播，是第21年，而美洲星这个专题跟我们农村广播合作了有18个年头，让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对美洲星产品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我们跟踪了很多的田块，听取了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所以对美洲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美洲星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还有的听众不知道啊，我们接下来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来自安徽省农科院美洲星方面的专家石小磊老师来给我们做个介绍，让大家知道美洲星是个什么样的产品，在作物上该怎么样使用。那因为我们是通过抖音平台的直播，所以为了符合抖音平台的需求，我们也是直接马上要挂个小黄车链接，通过小黄车来向大家推荐，您可以下单购买。当然如果你们当地周边有销售美洲星的，你也可以就近购买，哪便宜你就到哪买。那为什么现在美洲星这个买不到了吗？有多位农民也是说买不到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挂了小黄车，挂上了链接。那为什么买不到了呢？是因为美洲星销售的时间过长。10年之前啊，美洲星是安徽省叶面肥销售名列前茅，但是因为多家销售美洲星导致恶性竞争啊，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你卖的便宜我卖的比你更便宜，卖来卖去就导致美洲星价格透明，利润下降，所以大家不挣钱了也就不愿意卖了。有人就问了，现在美洲星是不是不生产了啊？一直在生产，那我们保证向大家这个推荐的美洲星货真价实，量足诚信，是来自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这就是生产美洲星的公司。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美洲星没用过的您可以先购买一瓶试试看，做个对比观察，如果用过的可以分享反馈您的使用效果。那么美洲星和市场上其他的产品相比，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亮点呢？我们有请石小磊老师介绍一下。石老师，
4: 这个各位朋友啊，实际上新美洲星产品，美洲星系列产品呢，在这个市场上啊已经很久了，我相信呢，至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很多农民朋友或者是经销商朋友对我们这个产品还是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已经在这个广播电台已经做了这个宣传了将近快20年了啊，18、19年了，而且呢，很多现在随着大户的发展，很多大户朋友应用效果很好。那么我们关键是什么呢？

0: 就叫逆境。比如旱、涝、这个冻害、热害等等这样的气候都是逆境，都不利于我们农作物生长。那么使用了美洲信息的产品，在这个以前或者以后能对它的这个逆境做很大程度的啊降低它的效果啊，降低它的这个损害，这叫逆境，所以它有抗逆。第二，免疫呢，所谓免疫呢，它就是说使用以后对一部分的病害或虫害有区别效果，有一个效果，说用过以后它一部分的病害病情虫少，做到这一点啊，所以这个呢是两大特点，两大特点，所以它跟一般玉米肥不一样，所以它的价位也不是一般玉米肥所能比拟的。只要是用过的农民朋友应该对这个是很了解的，没有用过的农民朋友希望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啊，有什么疑问可以在每周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咨询，或者平时呢可以用啊打电话到我们公司进行咨询啊，或者是了解有关情况，好不好？谢谢。
1: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我手里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的链接上的美洲星，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这一款新美洲星叶面喷施是它的常用的一种方式。新美洲星还可以拌种，移栽的作物移栽前2到3天做送价肥，移栽以后可以浇定根水，让这个移栽的作物返青活颗比较快。那新美洲星还有解除除草剂药害的功效。当前玉米田要除草，水稻田要除草，如果出现了作物的叶片发黄或者是浆苗作苗不长，或者是有灼伤斑，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请您第一时间用新美洲星来解除。解除药害的时候，新美洲星加庇护搭在一起效果更好，或者是新美洲星加云台素内酯两者搭配效果翻倍。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它能够解除，另外当出现了涝害、自害，冬天出现了冻害或者是肥害所导致作物浆苗不长生长不良，您都可以用新美洲星来缓解。那当前有些地方涝渍比较严重啊，旱地作物的苗子发黄了，长势不行了，那第一时间抓紧排水，排水过以后那就喷施新美洲星啊。新美洲星，庄家救星，农民福星。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申请到的福利是在每周六才有的啊。今天买一瓶是52.5，它只有500毫升，52.5贵不贵？我也认为挺贵的。但今天买5赠1，买10赠2，买5赠1就是你买5瓶，下单5瓶，一瓶是52.5，下单5瓶是262.5，262.5能拿到6瓶，买5赠1嘛，这划到每瓶就是43块钱左右啊，43块钱左右，就这个一瓶500毫升，它能办。就这一瓶能办小麦种，能够办180斤，能办水稻种，能够办180斤。我们具体来拆开来讲，这500毫升的新美洲星拧下来瓶盖，你就可以做2杯，一瓶盖倒满是32毫升。你要是喷雾的话，一瓶盖一桶水，一瓶盖一桶水，那一亩地喷2瓶盖到3瓶盖都行啊。所以美洲星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在油菜上、小麦上喷施，防寒防冻；夏天，它提高抗高温、耐热害的能力啊，抗高温、耐干旱的能力。那么春天有倒春寒，提前喷啊；5月份有干热风，提前喷；我们9月份有寒露风，提前喷。所以这就是刚才石小磊老师所介绍的它的抗逆免疫的效果啊，提高抗逆能力，提高免疫能力。好，美洲星您用过吗？好，如果今天下单呢是买5赠1，买10赠2，一箱是20瓶。我这里只有这一个规格500毫升的，买一箱的话能拿到24瓶，一箱是20瓶啊。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数字，一瓶是52.5，一瓶是52.5，5瓶是262.5。如果下单一箱20瓶的话，是1050。本来一箱呢是20瓶，那你今天买5赠1的话，买20瓶能赠4瓶，所以今天下单一箱能拿到24瓶。美洲星您用过吗？各位，每周六的中午这个时段都是美洲星专题播出的时间，我们也是这个收到了很多农民朋友的分享和反馈，它不是一年的产品，它也不是10年的产品，它是在市场上有销售有30年的产品。那么不仅是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家里种的花花草草。

0: 都是可以用，所以美洲星它是获得了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的这个称号，这上面印的有啊，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能拿到这个称号的，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我们正常使用，结合我们作物的每一次防病治虫来进行。您看，您水稻拔节前后要防蚊枯病，水稻破口前要防碎漆病害，你玉米吧，喇叭口期要防玉米糜，你大豆的花期花后三遍要治虫，所以我们任何作物都要防病治虫。我们正常使用，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杀菌剂杀虫剂，再加上新美洲星啊，这个新美洲星加上去，第一补充营养，第二提高抗疫。我们小麦说的一喷三防，其实就是防病防虫防早衰。用什么防早衰？哎，用叶面肥，用好的叶面肥防早衰。但市场上叶面肥和叶面肥不一样，调节剂和调节剂有区别啊。为什么说美洲星啊它不一样呢？是因为它的核心技术是有机矿化技术，而且这个技术是来自 America USA 漂亮国啊。每半年它的原材料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在安徽芜湖南陵啊这个进行生产啊。芜湖南陵是这个美洲星的生产的场地，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好的。这个其实有很多人，谢谢大家的信任，有很多人就是在周六啊来购买这个新美洲星。是这样的，美洲星在网络上销售只是通过我们安徽农村广播张林聊农业的这个抖音，其他网络上销售没有，是吧，石老师？
1: 嗯
0: 啊，好。这个美洲星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因为和安徽农村广播合作了18年，所以他只选择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啊这个线上销售，所以大家其他的线上销售大家要谨慎购买啊，谨慎购买。这里销售的新美洲星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啊，这个而且省内2天左右就能到货。好，做人要真诚，说打过除草剂回过水几天能撒肥料，一般5天左右就行了。杂草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啊，它的生长点它的根系都已经中毒了，你就可以撒肥料了啊。啊啊，这个一帆风顺杨哥说这个是你这个硅肥今年可有了啊，这个硅肥吗？有啊，橱窗里有啊啊。好，感谢徐仁安啊下单1号商品啊。美洲星我们只要种庄稼的，我一再说这个叶面肥它不是万能的，但是咱们种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这个前期要促根促分叶你可以用上它，后期要防早衰促灌浆您还是离不开它，对不对？我们正常使用啊，不要那么麻烦，是吧，池老师？
1: 对对，
0: 我们正常使用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它，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农民朋友在大田作物上做到一半两喷或者是3喷。那请石老师再跟我们分解一下这个使用的技术操作要点。
1: 好，我们那么长时间，我们也是通过啊这个多少年来的时间经验告诉大家，第一步就是拌种啊。这个拌种可能有的地方呢朋友呢嫌麻烦，但是呢这叫砍柴部，这个磨刀部砍柴工，拌种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你正常情况下拌了种以后，你可以节省种子10%到20%，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啊。不拌和拌的话，这两种情况你可以节省10%到20%的用种量。第二个就是出苗的时候，苗齐苗快，根系发达，苗长得好。所以不管什么作物，苗齐是最关键。如果你苗抓不住，你的苗弱苗，你后来想搞成高产是不大可能的，是非常困难的，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拌种这一关是非常重要，即使耽误一天时间，耽误一点时间也没有关系。后期呢，2到3喷的原因呢，就是大家根据情况，我们可以根据防病治虫，正常情况有防病治虫加到一起啊，间隔开来，不要一起用啊，隔两天用是不需要，整个生长季节给它啊算开来用是。如果说这一年正好没什么病虫害，也有偶然的年几乎不要用药，那么你可以在拔节期用一次，孕穗期用一次，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次数用的比较少，相对的用量大一点，用到80到100。如果你次数比较多，3次，你用个60到80也可以。同时呢，前期苗小的时候，大家用个50到60毫升一亩地，因为苗很小， 它叶片也很少，也可以。那么随着苗期长大啊，叶片增多，那么用到80到100的后期没关系。新美中新系列产品呢，它不像农药，它不需要那么定量去算。农药你用多了，可能对这个庄稼有用害，用少了吧，对病害虫害可能起不到作用。那么新美中新呢，多一点少一点问题不大，但是呢，量大一点点比量小一点，次数多一点比次数少一点的相对的这个效果要好一点。所以这一点呢，根据大家的经验，根据大家的体会来进行使用，好吧？
0: 好，这个一切风一帆风顺，杨哥说是不是这个219的？不是的啊，你要找那个一桶是123的，海增硅是一桶123的，一桶123啊，不是那一个，不是那个，要么一帆风顺，杨哥你回来找我一下吧，我来给你那个啊，你要找那个是海增硅，是一桶是123，一桶是10包啊，是一桶是123的。好，新美洲星照常打多少亩一克，不是按克的，它是按毫升的啊，是这个是500毫升的。我们正常情况下，叶面喷施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正常的情况下叶面喷施，苗期喷50毫升，中期喷60到80毫升，后期喷80到100毫升。你就是中期喷到80到100也可以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除了成本会高。那我们正常使用性价比高的，你比如说你水稻拔节前后你喷个60到80毫升，你这个大豆花期喷个60到80毫升，你玉米喇叭口期防病治虫美洲星喷个60到80毫升。那到了后期呢，因为它个子长起来了，生物量长上来了，它需要增加用量，后期80到100毫升。从这个性价比上来算，刚才石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半2到3喷，半就是用新美洲星半种，能够让咱们的作物早出苗，出奇苗，苗子壮，根系发达啊。这个一半，如果你用新美中心半种了，你后期可以结合防病治虫喷2次。你水稻要拔节前后要防蚊窟病吧，要治二化螟吧，你破口前要防穗期病害，要防2000害虫吧。所以你每一次喷杀菌剂杀虫剂的时候，把美中心新美中心加进去就行了。如果说在特殊的情况，危机的情况，就是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就要把新美洲星喷上，来解除药害，缓解涝害、自害、肥害等造成的生长不良。这一瓶是500毫升，一瓶是52.5块，你说贵不贵？我认为贵啊，但是你会发现市场上贵的东西不见得好，但好东西它指定都贵。什么叫好东西呀？它就是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您看庇护都卖了10几20年了，庇护依然那么贵，就是因为很多种植户回购率比较高，所以它是能解决问题的。怎么样才能解决问题？你要有核心技术。所以市场上的叶面肥能走得远走得久的，它一定有核心技术，它一定是让农民朋友能看到效果，能解决问题的，是不是？所以美洲星就是这样一款产品啊，就是这样一款产品，正常使用60到80毫升，后期80到100毫升，如果除草剂药害重，你就用80到100毫升啊。好，这个时代农民说了，以前叫美洲星，还有一款庄福星，我每年都用好几件啊，种植大户每年都用好几件，那说明他对这个产品是了解的，石老师对吧？
1: 对对对。
0: 啊，以前的确有庄福星，现在也有。现在我们市场上
1: 美洲星，
0: 对，
1: 新美洲星、新庄福星，
0: 对，那个美洲星是一个商标，美洲星它的这个它有系列产品，其实系列产品也是围绕一个核心技术，那就是来自 American 的有机矿化技术，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是有三个产品，目前市场上有三个产品，有美洲星、新美洲星、新庄福星这三种，是吗？
1: 对对对，
0: 啊。美洲星、新美洲星、新庄福星，啊，带新字的能半种，不带新字的除了不能半种，其他都可以用啊。为什么他们三个有什么区别呢？首先，他们三个的核心技术都是有机矿化技术，而这三个产品，新美洲星它要有这个标记物，你拿到国家给你要审定的话，它要是你要告诉他们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它在国内它添加的有标记物。新美洲星 他们的核心技术都是有机矿化技术。新美洲星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新庄福星是以腐殖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美洲星这三个字的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美洲星这三个字的除了不能拌种，其他都能一样使用啊。但是新美洲星、新庄福星带新字的，既能拌种，又能叶面喷施，也能解除药害，也能缓解涝害、自害、冻害和肥害。我这里只有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只有这一个规格啊，只有这一个规格。500毫升，您看你怎么喷？如果这一瓶，如果你叶面喷施的话，你如果喷60毫升，它就能喷这个多少亩地？是8亩多地。你如果喷80毫升，它就能喷6亩多地啊。如果你用来拌种，这一瓶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小麦种。如果你正常播种，小麦适期播种，每亩播种量30斤，就这一瓶能够拌6亩地的小麦。咱再讲详细一点，就这500毫升的新美洲星，把瓶盖拧下来，这一瓶盖倒满是32毫升。如果你是手动喷雾器，你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喷，一瓶盖一喷雾器，对不对？一亩地两瓶盖就行了啊，一亩地两瓶盖、三瓶盖都行。这个瓶盖就可以作为量杯，作为量杯。而这一瓶盖倒满32毫升，能拌10斤小麦种、10斤大豆种、10斤花生种、10斤水稻种啊。这一瓶盖能拌一亩地的玉米种，啊。这个万物皆可拌，万物皆可喷，这就是美洲星系列产品啊。美洲星系列产品，是的，以前还有叫庄福星，它都是美洲星的系列产品。那一瓶要多少钱啊？一瓶是52.5块，你买一瓶的话，你要想试一试，你就买一瓶52.5块。如果你今天下单买5瓶赠一瓶，就是你一瓶不是52.5吗？5瓶是262.5。如果你今天买5瓶，你能拿到6瓶，就多赠送一瓶。买5赠1，买10赠2，买1箱多赠4瓶，因为1箱是20瓶。如果买5赠1，买10赠2的话，每瓶是43，每瓶是43块钱啊，43块钱。如果你打60毫升，它就能打8亩地；如果你打80毫升，它就能打6亩地啊。你也可以照着100毫升的去打。如果你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了，或者你后期有缺肥的症状了，那你怕早衰，防早衰，那你就要用到100毫升，是不是？
1: 嗯，
0: 小桶一桶用多少？你的小桶是什么？手动喷雾器吗？手动喷雾器，一瓶一桶水，手动的喷雾器啊，咱们背腹式的喷雾器，一瓶盖一桶水，一瓶盖一桶水啊，每可以，你可以用2到3桶水，一瓶盖一桶水啊，30毫升，在这倒满这一瓶盖是32毫升，以前有那个袋装的，大家都用惯了啊，特别是年龄大的老农民，他说一袋就一桶水啊，就喷就行了，是吧，池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好，李先生说，新美洲星有杀虫剂吗？拌种必须杀虫。这个新美洲星啊，它是促根壮苗的，促根壮苗的，你可以把杀菌杀虫种一剂混在一起啊。我再次明确表示，它不是杀菌种一剂，它也不是杀虫种一剂。你要买杀虫杀菌种一剂，什么库拉斯呀、奥拜瑞呀啊，什么四冠呀、腾收呀，你可以把这些正规的杀菌杀虫种一剂和新美洲星拌到一起，可以拌到一起，也可以先拌后拌，也可以先拌后拌啊。新美洲星是否与治虫药混用？你正常使用，它可以和95%以上的杀虫剂、杀菌剂混用，啊，除非有一些什么叫什么过去的叫什么石硫合剂呀，对吧？像那些碱性过强的不可以用啊，它可以和绝大部分的杀虫剂、杀菌剂混用啊，放心使用，放心使用啊。我们正常使用就是结合防病治虫和杀菌剂、杀虫剂用在一起，什么毒死皮呀、新硫磷呀，你也可以用啊。它没有过多的禁忌和要求，因为过去的这个有一些杀菌剂，什么石榴合剂呀、波尔多液呀，那都是老药了，现在大家很少用啊，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使用啊，目前并没有说它不能和杀虫杀菌剂，大家都是这么用的，您放心，它是获得绿色食品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所以它是这个安全可靠的 啊，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可以和绝大部分的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调节剂混用啊，但不建议它和除草剂混用。其他的杀菌杀虫剂，为什么说我是你不要为了喷新美洲星单独去喷它，你就应该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我说正常生长的情况下，咱就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喷一下。

0: 有些老农民听我们的节目，那家前屋后的蔬菜菜园子，什么瓜果蔬菜、茄果类的蔬菜，你看辣椒，他就采摘一，他防病治虫的时候就加上它，他采摘一次就喷一次它，结果辣椒结的多又大，辣椒还能延长辣椒的采摘期，延长它的罢市期啊！有农民就说了：“哎呦，都天很冷了，别的辣椒都罢市了，我喷了新美洲星的，它还没罢市呢啊！”这就是新美洲星抗逆免疫的效果啊！好，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感谢各位的理解啊！省内今天下单，我们下午就打包发货，省内两天左右就能啊到货啊！好，我们。想听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怀远的，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是，寿县的老杜啊，他是在有一年是出现了水稻出现了水灾，因为目前南方的雨水比较大嘛，我们听听啊，老杜他是怎么用美洲星的？
1: 老美洲星我用啊用，那个那年我记不得哪年种地了，种的。俺在为俺们几家是那个宰的羊都淹掉了，淹掉了呢，我管了话，这水淹了话三四天没露头，都搁水里了，搁水里了没了，干了几天四五天的时候呢，水下去了，我怎么弄了一两袋美洲星，这喷雾器给它打上了，打上过了，可有过把星期就那稻叶子新就吐出来了，那美洲星对那个。水灾，就水淹稻有特别好处。
0: 哎，他说对于水受淹的、受水灾的有特别的好处，是不是石老师？
2: 是的，是的。
0: 嗯，好，还有一位阜南的张先生，我们也听听，他也是在解药害方面。
3: 我一辆是三年没都行了，小麦、玉米，我们这是或者是种这个粮食专业，但是实验的效果不错，打了四周以后。既不但抗灾、抗咳嗽、抗病虫、抗这个倒伏，然后这个打了除草剂以后还可以解药效，解这个药毒，我们认为效果不错。今年玉米我已经用过了，打的水眼里啊，已经反应快，有的水眼里，水在眼里发黄了，现在已经都开始变绿了。
4: 啊，你好，张
0: 女徐先生，您请说。
4: 我来反馈美洲星的那个那个是的，
0: 好，您是怎么使用的呢？
4: 我是点去年点了咱们的果麦当瓜，
0: 点了麦茶西瓜是吗？
4: 对对对，麦当瓜上头叫水不叫咱们打玉米的心毁了。
0: 打什么？
4: 打了水又炸就是了，我打算不管你了。回来之后打电话问你，你说买点新美洲星从那个壁虎，你买了壁虎，然后原来种地主打了，的确上头太好了。
0: 你是说麦茶西瓜打了啥打坏了？
4: 打了他们打了玉米不少剂，往过菌坏掉了。加上当时又下雨，那回又下雨，还没那个那下雨又炸一下，我都干不干净的了。不然我打的新美洲星这个云南种地子就给打过了，打过一颗星的话变过来不一样了。
0: 啊，
4: 打
0: 后。
5: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0: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5: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0: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5: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0: 用值得，
5: 玉米怕倒伏
0: 用值得，
5: 水稻怕倒伏
0: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关注金色田园，学习科学种田。美洲星您用过吗？
6: 美洲星，
7: 新美洲星，
6: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逆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7: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6: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0: 好，何为贵说，我下单了除草剂的药害，这几天天天有雨，下雨能打吗？ 我的意思，你得趁着降雨的间隙呀、啊。如果雨下的过大，它你打上去的药液会不会也会冲淋冲刷啊？会受影响的。您能不能趁着降雨的间歇，它不可能雨老下老下呀。你能趁着降雨的间隙，它最起码有几个小时不下雨，然后再加上助剂，好吗？加上助剂。其实你就是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你田里放水呀、下雨呀，它也能淋刷，能够缓解一些药害。如果你想快速的解药害，你就趁着降雨的间隙啊、或者是小雨啊、最好是降雨的间隙，然后加上助剂打。石老师，您的意见呢？
2: 嗯，对，是的。
0: 对吧？你不能下这边下着雨，我就担心你花钱买的药，你下着雨一边打一边淋冲淋淋刷了，那不也可惜吗？
2: 嗯。
0: 啊，第一，如果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秧苗发黄了，那你第一是往田里灌水啊，往田里灌水。那下雨的话，你就不用灌水了呀。你这个下雨它也能淋刷一下，它也能缓解药害，对吧？然后你如果要想它药效这个药害恢复的快，那你就趁着降雨的间隙啊，带上助剂，打新美洲星啊。如果药害比较重，你把新美洲星加庇护，这样合起来打。买不到庇护或者嫌庇护贵，你就加个云台素内酯啊。你不能下中到大雨你还打，那你一边打一边被淋刷，这不是有点可惜了吗？是吧，石老师？
2: 嗯，
0: 好吧。这个谢谢勇往直前难得糊涂下单我们的一号商品，谢谢曹先生下单一号商品，感谢各位的信任。美洲星和我们农村广播在这里做节目都有18年了啊，而且这个美洲星产品它在市场上已经销售30年了，这30年的时间它不仅收获了金杯银杯，更收获了农民的口碑。所以说它是金杯银杯是什么吧，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包装的这个瓶上啊，包装瓶上它是获得了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称号，就是这个美洲星的在农业上应用的效果带来的这个效果，是不是石老师？
2: 嗯，
0: 就是它获得了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了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这就是它的金杯银杯。但我认为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一个产品如果是效果不好或者性价比不高，它不可能走这么远，它也不可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和农民朋友的回购。因为市场上叶面肥调节剂有很多啊，大浪淘沙，是不是？农民朋友用了一次不好，两次不好，也不会再回购啊。为什么有农民朋友现在说为什么买不到了呢？说以前在哪个地方能买到，现在就不卖了呢？还主要是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所以经销商的销售积极性就下降了，就不愿意再卖了。有的时候推一些新产品，可能它还是有一定的利润，是不是？所以美洲星，我就是鉴于什么嘞？嗯，农民想买买不到，庄家想用用不了，又通过抖音平台直播，所以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上链接了，挂上小黄车了，方便大家购买，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当然你也可以和当地的实体店去比比啊，如果当地有更便宜的啊这个价格，你也可以从当地购买，只要认准美洲星商标啊。打美洲星一亩地用多少克庇护？庇护你用2克就行了啊，庇护用2克就行了。庇护也比较贵啊，一般是2到3克，我建议大家用2克啊。如果是除草剂药害比较重的话，因为庇护也比较贵，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美洲星在喷施除草剂的时候，药害的时候，您可以用到80到100啊，加上2克的庇护。那如果说，你是这个正常的是防病治虫的时候喷，你正常的情况下中期，什么叫中期啊？水稻生长的中期拔节前后，小麦生长的中期拔节前后，我们正常使用60到80都行，是吧？就大家就认准60到80。你要说想要有更好的效果，你到越往后你用的量可以越大，你用到150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坏处就成本提升了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60到80毫升是它正常的使用量，你就是倒一瓶盖嘛，手动喷雾器一瓶盖一桶水啊，一亩地2到3瓶盖，所以它多一点少一点都无妨，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它是绿色食品生产资料，它上面标注的是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这个称呼，都有这个称号，您可以去看一下啊，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美洲星可以和杀虫剂一起吗？它正常使用就是和杀虫剂、杀菌剂一起。你种植大户，杀虫打一遍，叶面肥喷一遍， 杀菌剂再喷一遍，你挣的钱，你能还能挣啥钱嘞？你还能挣啥钱啊？所以它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在一起用。就大家能听明白这句话吗？一定要理解我说的这句话，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把美洲星加进去。你哪个作物不防病不治虫？哪个作物都要防病治虫的，对吧？你水稻拔节前后要防蚊枯病，破口前要防脆气病害，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细菌性条斑病啊，细菌性条斑病，什么红叶病、白叶病，你都可以在防病的时候把新美洲星加上。你比如说小麦的黄花叶病毒病，有人说你加了美洲星，它恢复的更快，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小麦的黄花叶病毒病，你在钝化病毒的药一定要加上美洲星。你这个细菌性条斑病，它也是叶片上受影响，影响光合作用，一定要通过美洲星来补充。所以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非正常使用是因为你受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导致你的庄稼生长不良，浆苗不长，你就第一时间用新美洲星啊。如果是出现了这些危险的时候、危机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说的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这些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作物生长不良、浆苗不长，你就抓紧用新美洲星，能加庇护加庇护啊，因为它和庇护两者搭配效果翻倍，它俩是不一样的这个产品。庇护里面是内源调节，是没有一点营养的啊，没有一点营养的。好，大家能听明白了吗？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能听明白吗？听明白的扣个一好吗？用新美洲星半种，咱能让，特别是现在你还没有播种的，你现在已经是下线中的下线了。如果你播种晚，你到时候秋季小麦因为天气原因、地土壤原因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播种晚，你就用新美洲星半种啊，早出苗出奇苗。你知道我们种所有的庄稼，不管是春播、夏播，还是秋季的秋播作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什么？石老师，就是担心出苗不齐，
2: 对，
0: 缺苗断垄，
2: 对对对。
0: 啊，我们最担心的就有人先说这个北方的，因为这个玉米种下去以后下了一场雨，伤情又不足，又不能保证出苗，所以他就先出一批，后出一批，所以这就导致出苗不齐，给我们的管理带来麻烦。所以我们要保证，就是一波全苗，苗齐苗壮，除了伤情好，除了整地质量好，克拉细碎平之外，这个地土地大克拉比较少，细碎平之外，还有我们选择新美洲星半种啊，能够早出苗出齐苗，而且出壮苗。什么叫壮苗？其实我们就是看到比一比，用新美洲星半种的作物，矮墩墩胖墩墩，叶色浓绿，叶片厚，茎杆粗壮，根系发达，就是它出来半与不半的，就大家做一个比较啊，就是根系长粗白嫩，根好苗子才更好，根深也才能叶茂。所以大家用新美洲星，就是作物播种的时候用新美洲星半种，就这么一瓶新美洲星啊，新美洲星只有带新字的新美洲星才能半种，新庄福星也能半种，带新字的才行啊。我们现在买下去，买过去，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就这个一瓶瓶装，如果你没有打开盖的话，它的保质期是五年，保质期是五年啊。所以我们秋季播小麦、播油菜都可以用新美洲星半种来试试看吧啊，来试试看啊。好嘞，一桶水多少克啊？一桶水30毫升，它是按毫升来计啊。它是就像酱油一样褐色的液体，你的手动喷雾器，手动的背负式的喷雾器，一桶水15公斤的水，一瓶盖，因为我这里只有500毫升的，你就倒满一瓶盖兑一桶水就行了，倒满一瓶盖兑一桶水，一般正常使用每亩地达2桶水、3桶水都行，也就是2瓶盖到3瓶盖，背负式的手动喷雾器，15公斤水的一瓶盖一桶水，听明白了吗？一亩地达2到3桶水，2桶3桶都行啊。好嘞，用新美洲星干拌小麦种100斤有多少克啊？我只能告诉你啊，就这么，这一瓶能够拌180斤，能够拌180斤，那你就是倒一半，它就能拌90斤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一瓶盖倒满一瓶盖是10斤，你就是倒个10瓶盖，正好是100斤种子啊，能明白吗？新美洲星拌小麦种100斤用多少毫升啊？我跟你说。我刚才说一瓶盖是30毫升，一瓶盖30毫升能够拌10斤， 那你就300毫升，你就十瓶盖，300毫升就行了啊，能这样算吗？能这么算吗？这是一瓶是500毫升的，倒满一瓶盖是32毫升，你就倒满10瓶盖，倒10瓶盖就能拌100斤的小麦种子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其实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市场上有一个规律，你在市场上买的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什么是好东西？好东西一定要有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的产品走不远，没有核心技术的产品推不开。因为农民朋友要解决问题，要看到效果，他只有看到了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他才能回购，他才能印象深刻。你为什么避货都卖十几年了，避货的价格一直这么贵，现在农经销商还不愿意卖？因为这老产品都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价格也比较贵，因为它是有核心技术的，对不对？你这避货有人在仿冒，你能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啊。好，新美洲星也是的啊，大家认准美洲星商标，谨防假冒。好嘞，各位，新美洲星您用过吗？没有用过试试看吧。今天购买一瓶52.5块，今天买5赠1，买10赠2。如果买5赠1的话，买10赠2的就划到每瓶43，从52.5一直您买5瓶就能拿到6瓶，这样的话每瓶就43块钱啊，试一试看看效果怎么样。就是石老师，也有人说，就是在湖北还是河南的一个用户，他不相信美洲星的效果，说他家这个种的茶花2年都没有开花，结果他就喷施了新美洲星之后，说是1年开了2次，是吗？
2: 对，
0: 就是在我们家里养的花花草草上用，它能起到什么效果呢？
2: 这个刚才张丽老师讲的这个事情啊，是他也不是相信不相信，是一个工作人员，他家里有点花花草草。当时我们夏总呢就给他讲有这么效果，结果他发现呢茶花从来没有过，结果喷了2次以后正好，确实效果好。所以呢这种情况呢，我们很多很多啊，因为时间问题我不好意思说，我们很多的这个项目，这个政府工作人员或者是个企业管理人员家里有花花草草啊，花期长，这是喷过以后啊，它是花期比较长，这花呢开得比较大，花开得比较香，气味比较浓郁，花草呢长得比较旺盛，就是比较好看啊，比较好看，就这么一个现象吧。很多人向我们反映，所以呢，我们自己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养花草，我们也经常用。你用起来很简单，喷点水，像平时啊，花花草草都要喷水的，对吧？你喷水中加一点点，千万不能加多，越是贵的不能加多啊。这给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我们有的这个也有个领导干部家里，我们给他比较多，也是无偿给他用用，结果他加的比较多，把有些花还搞死了。对的啊，这就是用大用量大了
0: 啊，就浓度不要过大。
2: 不要大，对，
0: 你家里的就那一点花，对不对啊？
2: 嗯，就的这个很便宜，对吧？所以呢，多喷一点以为好，所以不需要。
0: 所以我们说苗期，你每亩地50毫升就行了。你说你水稻才3叶1心，小麦3叶1心，那你喷个50毫升就行了。
2: 对，
0: 你到中期的时候涨上来了，你喷个60到80毫升，后期喷个80到100毫升啊，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我们还是来听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四线的老陈。
8: 我去年呢，我这个原来没用过，都去年这个9月份我才听这个听广播。听广播后来呢，我打这个辣椒子。
0: 打辣椒。
8: 打辣椒，这个辣椒后来到秋天的话，秋后呢它就结的少了。我说我要做个实验，我一打它，后来的话打不了过有一个月，我的妈！

0: 这个十月份这个中小麦的我就办那种了，我现在我听你这个广播，办了麦种之后出来，后来这个麦秆干一块地，我麦秆我再试验试验的，哇，它这个出来呢，这个苗子不一样，它出来呢一个是整齐，第二个呢它这个苗旺，
1: 整齐。
0: 这后来的话呢，这今年呢，这我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了，今年春天这个清明提前我打一遍，通用这个半个月我也打一遍了。这个是最近两天，我要打算再打一遍。
1: 我们希望大家都像陈先生这样，一开始你要别盲目的相信，一定要做对比看效果，是不是？用事实说话，是吧，陈先生？
0: 对的对，还有一条子，这个家里这个家里这个盘的大蒜，这个大蒜我们这左右邻居的，他们这几家这个大蒜现在已经都疼死，受这个锈病了，都死了。我这呢打了两遍了，现在是失效。哎，我说这个这是明显的。
1: 就是您。
0: 哎，他说明显，这我们这我们这个圆，咱家摆着圆的，摆着小圆，家里这都淋遍的。哎，怎么你这老陈，你这都没死的呢？我说这个没东西的好处。我说这天天听广播，那现在不你不相信科学不管。
1: 好，因为这个录音呢是老陈在2024年4月27号。打来的电话，4月27号那个时候可能正是移栽一些菜秧子的时候，比如说小苗，比如说移栽辣椒茄子这个辣椒茄子西红柿的时候，所以这是4月27号的，再来听听他的分享。
0: 你看我现在我又做个实验
1: 啊，
0: 我这个在这个20天以前，我买了这个辣椒呀、茄呀
1: 啊，
0: 这个豆角呀，这些东西呢，我来拌点种子，都抵搁到根上的，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再摘的。
1: 哦，你是蘸根了，泡根是吧？
0: 泡根，我泡了一个小时，我来试验试验的。
1: 哦，
0: 那不是现在这个是100%的苗子，一个不缺。
1: 哦，其实这是
0: 那往年的话，只要您摆这些秧苗，没有不缺货的，因为太阳光它一晒，它就好，有的它就好死。今年是一个不缺，所以说它的好处，我听你这个专家讲的，我来做个试验，我叫那个没东西，我给它倒个碗里面那个盖子，我给它搁里泡的，泡了一个小时。
1: 啊，那有没有兑水泡呢？
0: 我没兑水。
1: 哦，用原液呀？啊。
0: 那因为它根太小了，你再兑水的话，我过滤效果不好。
1: 啊，好的，你就是做了实验，好，谢谢这个四线的老陈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向老陈学习，这个自己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当你看到了效果了，你再放心大胆的使用，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
1: 好嘞，谢谢老陈，我们希望您继续用好新美洲星，好吗？好，老陈呢，他是一些辣椒秧、茄子秧，他就用新美洲星原液在那泡。泡了一段时间再移栽，他说一颗不缺。往年因为这些菜秧子都很小，太阳一晒就蔫巴了，就死苗了，缺颗了。但是他说用新美洲星泡过根的，哎，就真的没缺颗。这就是美洲星，如果您移栽的时候可以做送价肥，可以浇定根水，你也可以蘸根，哎，可以泡根。你比如说你的山芋，你可以把这个新美洲星兑一些水，然后在里面放一些这个碎土，然后给它搞成泥浆状，有的人是搞成泥浆状，石老师，
2: 对对对，
1: 因为你栽山芋嘛，你就在那泥浆状里面给它泡个20-30分钟，你再移栽，对吧？它的返青活颗快，因为它用那个泥浆，它能挂住，它能挂得住，是吧？但是老陈采取的是用原液把这些小菜秧子、菜苗子放到新美洲星的原液里泡了一会儿，对吧？希望大家自己去。做对比的试验示范，有人是自发的在向日葵上，在荸荠上，在芡实上，在中药材上，在菊花上啊，在烟草上，也就是说万物皆可用，只要是这个植物有叶片、有枝、有茎杆、有根系，你都可以用新美洲星，水生植物也是可以的，那荸荠呀，那芡实呀，哎，大家都做过试验示范，所以您可以做一个对比的试验示范，它是获得绿色食品的生产资料的许可证，您可以放心的使用，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所以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家里种的花花草草更可以用啊，就是你家里花花草草少，就是注意。

0: 它的浓度啊，注意它的浓度。我们是建议一瓶盖一桶水是吧？你不能说你家里就喷个小花壶，你弄一瓶盖，那浓度也太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好新美洲星。我们建议大家在大田作物播种的时候用新美洲星拌种啊，让它能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你看在大豆上。很多农民朋友都怕大豆，说有钱买种，无钱买苗呀。播种大豆都是盲目的增加播种量，有的都播了十几斤，甚至20多斤。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种大豆，用新美洲星拌种，你放心的降低播种量，在降低播种量的前提下，它反而能提高出苗率，这就是新美洲星抗逆保苗的效果。它抗逆保苗的效果，什么你旱一点、涝一点、土坷垃大一点，对不对？所以它能提高这个抗逆，它能够提高抗逆能力，提高出苗率，增加抗逆能力，提高出苗率啊。哦，乡间的小路说，小麦受假米危害，用新美洲星喷雾2次效果好。他是说上茬种水稻打了假米假氧的，然后小麦长势不好。就这假米假氧除草剂在土壤中的残留，他说，用新美洲星喷2次效果好啊，所以它在解药害方面也有它的很好的功效，所以一瓶在手，种田无忧，一瓶在手，种田无忧啊，我是说的有点夸张了啊，其实你别把每这个叶面肥看得太神奇啊，它只要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就行。你不要把所有的叶面肥看得太神奇，什么今天喷明天绿啊，没有那么神奇的作用。但是我们要让它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产品，就是您可以选择的产品，是不是啊？啊，我是说，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种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啊，我们希望大家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关键点。如果你有条件，先用新美洲星拌种，您看这一瓶。就这一瓶500毫升，能够拌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当然，如果是拌大豆和花生种的时候，不要加水，不要加水。我们就担心水加的过多呀，你把那个种皮泡，我们北方说泡胖了啊，就把那个种皮泡破了。一旦种皮破了，就会影响出苗。所以，大豆、花生这些油料作物，建议用原叶拌种，不要加。不要加水，尽量不要加水，现拌现种最好。还有在油菜籽儿啊，或者一些这个芝麻籽儿啊，比如籽粒比较小的，大家一定要是增加用种量啊，不是，就是拌的这个拌的这个量要大一点，对不对？不能产生药液浸种。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一瓶这个一瓶盖儿，一瓶盖30毫升，你要拌油菜籽儿，可能能拌1斤半到2斤呢。啊，是吧？1斤半到2斤，
1: 对，
0: 你不能把它搞成药液浸种，这也会影响出苗率啊。好，好，谢谢乡间小路的分享，谢谢您的这个真诚的分享啊。哦，这个好运来说，500毫升的新美洲星一瓶能打多少亩地？我们正常使用是60到80毫升。如果你打60毫升，它就能打8亩地；如果你每亩打80毫升，它就能打6亩地。我给您的是60到80毫升，你多打肯定比少打好。你多打一次，你打3次肯定比打2次好。你打100毫升肯定比80毫升强。就有的人他觉得我认可他，我就打到这个多的，对吧？你可以打60到80啊，60到80毫升。如果这一瓶500毫升，如果是打6亩地啊，都有。如果是打60毫升，你就能打8亩地；如果打80毫升，那就是6亩多地。您自己看好吗？你自己先做个对比观察吧，和其他的产品做对比，哪个产品性价比高，你就选择谁啊。我希望作为一个主持人，能够客观公正的做推荐啊，不掩盖它的缺点，不夸大它的优点，你谁说好都不算好，你用了好才是真的好。好，这个谢谢乡间小路的分享。今天美洲星您用过吗？今天您下单了吗？没有用过，先试用一瓶就52.5块，一瓶就52.5块啊。它如果叶面喷湿的话，60毫升能打8亩地；如果进行拌种的话，这一瓶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啊。好嘞，乡间的小路说，我用100毫升，因为它是解药害，特别是假氧、假米是在土壤中的残留，这土壤中的残留影响的是小麦根系的生长，你根不好，一切都免谈。所谓根深 苗壮，根深叶茂，对不对？所以乡间的小路他用了100毫升的啊，你用了有100毫升能解决问题，能看到效果那就行，是不是？好，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家里的花花草草都可以用啊。我们建议大家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新美洲星加上，每亩用60到80毫升。那如果说出现了危机的时刻、危难的时候，也就是咱们的作物受到了除草剂的要害，即使你没有打出要害，比如说别人家无人机飞防的漂移了，哎呀，你特别是特别是说你这个大豆田的除草剂你飘到玉米上了是吧，你玉米田的除草剂你飘到大豆上了啊，这些都会有影响的，这些都会有影响的。所以如果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什么叶子这个皱缩呀、扭曲呀，或者是叶片上有灼伤斑呀，苗子发黄不长、浆苗不长啊，您都可以用新美洲星来缓解啊。还有就是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比如说马上到了7月下旬、8月上旬高温来袭，如果温度过高，我们是种水稻是建议灌深水啊，如果下面灌深水，上面再喷施叶面肥调节剂，双管齐下，抗高温能力更强，对不对？还有的旱地作物那就没有办法能喷水，没有办法喷水，我们就叶面喷施新美洲星，加上一些好的云台素内酯，能用庇护那更好哈，能用庇护那就更好。好，用多少？乡间的小路说他是小麦受到假氧假米的危害，用新美洲星用了2次，用100毫升，因为他那个假氧假米在土壤中的残效期太长，他是根系受影响，你不用多还真不行啊。我们建议大家啊，这个新美洲星在正常情况下使用60到80毫升，如果到了后期可以增加到80到100，如果除草剂要害比较重，那我们建议用到80到100，在整个大田上我们可以用2到3次，是吧石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好，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啊、正常使用防病治虫，加上它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还有就是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冬天的低温寒潮到来之前你可以喷，夏天的高温热害到来之前你可以喷，春季的倒春寒到来之前，五月份的干热风到来之前，你都可以提前喷施新美洲星，然后让叶片吸收过以后提高抗逆啊，补充营养的同时也能提高抵抗逆境的能力啊。所以它是它的原材料每半年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啊，这个在芜湖南陵进行生产，所以大家要认准美洲星商标，认准美洲星商标。我们每周六这个时间，每周六的12点到13点都是美洲星，这个天地，美洲星天地播出的时间，在这里购买，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如果今天中午下单，下午就可以发货。当然，到今天晚上12点之前，您都可以享受买5赠1、买10赠2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啊。这一瓶是52.5块，如果享受买5赠1，它就每瓶划到43，每瓶划的是43。你说这一瓶秋季拌小麦种能拌180斤，如果每亩地用30斤种子，能拌6亩地的，您先在拌种上试一试啊！买到家先拌种试一试，而且家里的小菜园、瓜果、蔬菜，您都可以用一下啊！就是采摘一次用一次，咱们的辣椒、茄子、西红柿采摘一次用一次，平时的时候你要给这个辣椒小菜园防病治虫，就顺便带上它就行了啊，顺便带一带啊，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特别是在辣椒上哦，有几点不能用，你要是收红辣椒的情况下后期不要用，因为它有防早衰的功能，它会让辣椒一直变青不变红，是吧石老师？
1: 变大
0: 啊，但是它不变红啊，它有防早衰的作用。如果你的西瓜急着上市，你也后期不要用，用在前期、中期、后期不要用，它会让西瓜变大不成熟，是吧？
1: 不容易成熟
0: 就防早衰，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烟草你要让它后期你要用它，它可能变黄就比较慢，所以用在前中期，这不是它的缺点，是它的防早衰的特点。所以我们后期防早衰，在大田作物防早衰醋灌浆，您别忘了用新美洲星，老产品、经典的产品更值得您信任。好的，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下单，您都可以享受我们今天的买5赠1、买10赠2的活动啊。好，建议农民朋弟兄在水稻倒一叶完全抽出第二叶，再加上您看，高手用过新美洲星给大家提出了使用的最佳方案。
1: 对，是的。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3: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4: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3: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

0: 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0: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直播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夏日夜跑有讲究，我们会有一份科学的攻略，请各位来收好了。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来给大家介绍到夏季烈日考验、光敏性皮肤病和防晒的全攻略。大家有相关皮肤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向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搜索添加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在夏日夜跑当中有什么样的讲究啊。那么在夏天呢，躲开白天的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一个首选，但是夜间跑步其实也是有不少讲究的啊。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到身体的状况，会出现像睡不好啊、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怎么去夜跑并且科学的去跑步，这个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了解一下。首先在时间上，我们尽量选择晚上的19点至21点夜跑，因为这个时候呢，气温下降，光线条件也是比较适宜的。就运动的时长和距离，我们千万要记住，就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其实就是足够了。夜跑并不是说跑的距离越长是越好啊。那高强度的运动呢，会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会打乱到作息的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的质量。其实之前啊，我们有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做科普的时候也说过，就是你如果有跑步的习惯，最好是早一点点，不要在临睡觉前去跑，因为这样的话反而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些睡眠啊，这个要记住了。而正常来说呢，就是运动的强度也会大于高于我们正常的心率，所以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如果说大家有发现平时我的这个心脏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也是要关注一下自己是否适合夜跑。那夜跑到底是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呢？对此啊，相关的医疗科普专家也说，其实呢两种都可以。普通人短时间低强度的跑步，其实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还有像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不要空腹跑步啊。那关于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呢？如果说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建议呢是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了。夏季运动时呢，出汗明显增多，大量的出汗呢，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像这个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所以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就只是单纯的补水，这个肯定是不够的啊。电解质失衡呢，就容易引发到各类的身体不适。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呢，出现过多，就是如果你这个汗多了啊，出汗多了，会打乱到你体内的电解质的平衡，进而出现像肌肉抽筋。手脚发麻呀，浑身乏力、头晕、恶心这样的一些情况，情况严重呢，还可能会导致像脱水、虚脱。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在运动之后啊，我们一定要去补充一些电解质，而且是要及时的去补充。 那运动过程当中该怎么去正确的补充电解质呢？比如说中高强度的运动已经超过40分钟或者是一个多小时了，出汗量又很多啊，补充这个电解质，那我就有这个电解质的饮料和运动饮料，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我就要补充到10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者是运动饮料。那么膳食中其实主要还是像蔬菜呀、水果中的电解质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啊，像这个香蕉啊、像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呢都会比较丰富啊，所以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或者是买一些电解质的饮料去喝。

0: 采用10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我去来控制自己的体重，就是我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运动量，不是说我这一周做了下一周就休息啊，我们还是要均衡的去运动，这样会更加的有效果。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刚开始的节目当中啊，健康指南里和各位分享到的，在夏季的时候啊，怎么去科学的去运动啊，夜跑也是有讲究的。希望这一份小小的攻略呢，能够给爱运动的朋友更多的帮助。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夏季烈日考验，烤是烧烤的烤，烤火的烤，怎么去考验光敏性的皮肤和防晒方面的全攻略。首先非常欢迎向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那今天呢，邀请您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关于皮肤方面的医疗科普。其实每年夏天因为晒太阳来看皮肤病的这样的患者在您这边啊多不多？最常见的是哪几类的光敏性皮肤病呢？
2: 夏季这样的患者呢，他是在皮肤科是非常多见的，因为夏季是光敏性皮肤病的高发期。最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个是叫多情性日光疹，是最常见的光敏性皮肤病，占这个光敏性疾病的90%以上。它通常是一种对日光的异常免疫反应，好发于春夏季。像裸露的部位，脸上、脖子、手背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呢，会出现红色的小丘疹或者小水泡，非常痒。第二类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叫日晒伤，也是非常常见的，也叫日光性皮炎。它是皮肤呢是在短时间内承受过量的紫外线，主要是 UVB 而产生的急性炎症反应。像很多人在户外的活动，跑步，去海边度假，可能回来之后就会出现这种红斑水肿，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水泡和脱皮。那么第三类呢叫光敏性皮炎，包括我们常提到的慢性光化性皮炎，它的原因主要是外源性的光敏物质，包括某些食物、药物或者是化妆品成分引起的光毒性或者是光的变态反应。门诊上主要是这三类主要的疾病。
0: 嗯，其实现在在夏季的时候，特别是中高考刚结束，可能很多都会举家出去游玩啊。
2: 嗯、
0: 那么如果说不做好防晒的话，就会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
2: 是的，是的。
0: 那很多人晒后其实也是发红发烫，然后过几天变黑，也有晒得很严重的，可能第二天就要塌皮了，就脱一层厚厚的皮。这算是光敏性皮肤病吗？什么叫光敏性皮肤病？什么情况下需要就医呢？
2: 其实这种情况呢，它不算光敏性皮肤病，而是正常的日晒伤反应，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它就是皮肤在短时间内承受了过量的紫外线的照射。那么发红发烫呢，是 UVB 造成的急性炎症，就是晒伤。过几天皮肤的变黑呢，其实是自我保护，它是调动黑色素细胞产生一个黑色素。就医的指征，正常的晒黑和轻微的晒伤呢，在家冷湿敷护理即可。但是呢，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呢，需要就医。比方晒伤的地方出现大水泡，直径呢大于1厘米，剧烈的疼痛或者是红肿的范围呢迅速的扩大，伴有全身症状，比方说发烧啊、恶心、头痛，或者是晒伤后呢瘙痒非常严重，且皮疹的形态呢，它不再是单纯的发红脱皮，出现了水泡，而且长时间的不消退，像这样的情况呢，需要去皮肤科就诊。
0: 嗯，就如果说一般的小问题的话，可能在家里恢复一下，通过冷敷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它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如果说很严重了，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2: 是的，是的。
0: 那光敏性皮肤病的敏感，它是天生体质，还是说我是后天给晒出来的？
2: 一般像多种情况下呢。

0: 它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还是天生的体质，比方说多行性日光疹，它有些人天生可能就是对日光的异常免疫反应，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接触日光之后呢，会出现严重的光敏反应。后天呢，它主要是诱因或者是加重的因素。如果说你吃了某种野菜，或者是涂抹了含有某种香料的化妆品，服用了药物，再去晒太阳，诱发了植物日光性皮炎，或者是药物的光敏反应。
1: 所以其实它可能会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啊，
0: 对
1: 这
0: 对，是
1: 种
0: 的。
1: 光敏性的皮肤。那临床上您常遇到过哪些？就是我们说到防晒，有没有想当然的误区？比如说有人说，哎呀，这个阴天我还涂什么防晒霜啊？啊，涂了隔离就不涂防晒了。您觉得这个方面算是误区吗？
0: 是的，是的，大家对这个防晒误区还是比较多的。常见的就是第一个，阴天不用防晒，这其实是比较常见的误区。其实紫外线呢，阴天它仍然有相当的强度。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云层和玻璃的，所以哪怕你是在阴天的时候，或者是在室内工作，它其实也是需要防晒的。第二个误区呢，是大家觉得现在很多护肤品它也会自带这个 SPF PA，比方说一些隔离呀、粉底液，它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提示。但其实隔离和气垫的用量呢，它通常只有很少的一点点，它远远达不到防晒霜的标准用量，它其实防晒力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涂了隔离和防气垫以后呢，还是需要继续涂防晒霜。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大家一般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一次防晒霜，然后这就一天就只涂这一次。其实，防晒霜它是涂一次呢，它是管不了一天的，因为会因为出汗、出油、摩擦而导致这个流失。如果说在室内的话，可能我们要求稍微低一些，你不需要去经常去补涂。但如果在室外的话，还是建议2到3个小时呢要补涂一次。还有第四个误区，大家只有去海边或者夏天的时候才需要防晒，这也是不太对的。前面提到它不光是阴天，它也能穿透玻璃，所以一年四季都是要防晒的。甚至靠窗工作呢和开车的时候呢，它也是需要的。
1: 就其实说我们在室内也不是说一定不用防晒，只是
0: 对
1: 说
0: 对，
1: 它的防晒等级或者它的指数可以低一些
0: 是的，
1: 啊。但是到室外或者是阴天是一定要防晒的。如
0: 对
1: 果
0: 对。
1: 不做化学性的防晒，那我们还是要建议是不是要做上物理防晒？
0: 对对，
1: 这个万一到了一定的岁数，或者说我们的防晒做得不好，就会有那些斑呐，或者是皮肤的光源老化，这些其实都是有啊。
0: 是
1: 那
0: 的，
1: 最近网上其实也很火，就有那个防晒服啊、防晒帽，还有防晒口罩。全副武装，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些装备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就这种物理硬防晒，它真的能完全替代到防晒霜吗？
0: 其实呢是可以的，如果是在完全覆盖的前提下呢，其实硬防晒比防晒霜更有效、更安全。我们医学防晒呢，它是遵循 A、B、C 的原则，A 就是英文单词 avoid，就是规避；B 呢，它是 block，就是遮挡。我们讲的这个防晒服啊，这个防晒帽，它其实都是遮挡嘛。C 才是防晒霜 cream。那么说，只要是合格的，像 UPF 40。或者是50的防晒衣呀、框檐帽、太阳镜这些，把皮肤严严实实的遮挡起来。这副皮肤呢，它确实是完全不需要涂抹这个防晒霜的。但是呢，如果硬防晒无法覆盖所有的部位，比方手背呀、脚背、脖子后面，它其实还是要涂一些防晒霜的。最好的方案是硬防晒为主，防晒霜作为补充，涂抹在这个硬防晒照顾不到的地方，这样联合起来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做双重的防
0: 对
1: 晒，
0: 对对，是的。
1: 其实刚刚向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有注意他的手部，因为他说到手部的防晒，他的手就是是不是也做防晒，就特别的嫩滑。
0: 谢谢。
1: 我们认识的很多皮肤科的一些医生们，他们的皮肤状态都会好，非常好啊。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用知识方面的认知来去保护好自己，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大家也要注意到。当然还有就是用防晒的时候，也会有人说，比如说我们戴那个面罩防晒。我们补一句，如果夏天很热，有的人会说，那你就在上面喷一层水，湿湿的，再罩在脸上，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皮肤有保护吗？或者说有没有防晒的作用？
0: 其实它如果是这个防晒服或者是这个口罩在湿透的情况下，它是不利于防晒的，它是降低了这个防晒的效果的。对对
1: 它
0: 对，
1: 只能起到降温的效果，
0: 对
1: 但
0: 对，
1: 是不利于防晒了。
0: 对对，是
1: 这个
0: 的。
1: 大家注意了。那您在这个色素增加性皮肤病，像黄褐斑呐、雀斑，还有晒斑这个方面，您是？

0: 有自己的一些专长。那夏天特别容易加重就这一类人，他们最应该要注意的是哪些方面呢？
1: 是的，这个色素增加性的皮肤病的人呢，就是各种斑的患者呢，他到夏天是非常容易加重的。那么我们主要的核心是极致的防 UVA。那么 UVA 呢，它主要是在这个晒黑和光老化的作用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不要刺激，那么严格防晒，尤其是防 UVA 这类色斑呢，主要是导致光老化，加重色素沉着，要选 PA 值高的防晒产品，像 PA 4+的比较好，然后再配合硬防晒。第二类呢，就是警惕热刺激，因为夏天温度很高嘛，这个炎热本身会扩张血管，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黄褐斑，所以这一点很多人就是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夏天就要避免身处一个长时间的在高温的环境中，像蒸桑拿啊、热瑜伽或者说火锅这一类的都尽量的去减少这个时间。第三类呢，就不要病急乱投医。有些人一看，哎，我的夏天的时候斑突然加重了，不要自己购买祛斑霜，或者是尝试的去刷酸，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后的色素沉着，让斑变得更黑、更难治。
0: 哦，这个其实反而会是一个让我们的斑更难治的一种误区，反方
1: 对
0: 向
1: 对
0: 了。
1: 对，是
0: 啊，
1: 的。
0: 您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患者多吗？
1: 挺多的，自己会，因为网上也有很多这个商家来宣传他们的这个效果很佳，所以有些人买了自行尝试之后，会加重。
0: 所以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
1: 是
0: 运
1: 的，
0: 用，
1: 是
0: 就是
1: 的。
0: 不同的产品，其实每个人用出来的效果应该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1: 是的，是
0: 因为我们
1: 的。
0: 的肤质不一样啊。有人说晒太阳能够治银屑病，那么夏天其实紫外线很强啊，就这一类的患者到底该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
1: 其实银屑病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啊。我们在临床上的治疗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叫紫外线照射治疗。那么它的原理呢，是特定波段的窄谱中波紫外线，就是我们常说 NB、UVB，它确实能够抑制皮肤的免疫异常，治疗银屑病。但是呢，晒太阳它虽然包含 UVB，也包括了大量的 UVA 以及其他的杂波，过度的暴晒呢，会晒伤皮肤。反而会诱发这个光老化或者是皮肤癌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银屑病的患者呢，是不太建议盲目的暴晒的。如果实在是有需要，可以去医院进行一个正规的窄谱 UVB 的光疗，由医生来控制安全剂量。如果真的是想晒太阳呢，也是建议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阳光柔和时呢，短时间，比方15到20分钟的照射，不要避免中午暴晒。而且面部一定要防晒，
0: 啊，面部是一定要防晒的。
1: 对对对，
0: 画一下重点，如果真的要晒，早或晚，太阳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即使晒，时间不要很长，15分钟左右就足够了。而
1: 对
0: 且
1: 对，
0: 面部在早晚其实也都不适合去晒，是吗？
1: 对对是的，
0: 但是也有人说了，说那我这个度如果把握不好的话，我到医院去啊，就刚才通过您说医院的这种治疗，通过这样的一些我们的方法，是不是说对于银屑病它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是的，但是银屑病呢，它不能光指望这个紫外线来照射。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药物，比方说有这个小分子药，或者是生物制剂，效果都非常好。你甚至用药之后，身上就皮损基本清除，不需要再继续的治疗，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0: 这个药说是一直要涂，还是说其实用完了效果达到了，疗程到了就可以了？
1: 不不，它是慢性病，需要长期维持的。
0: 但是效果是很好
1: 效
0: 的。
1: 果非常好，是的。
0: 这个大家就可以要注意了哈。当然也还有就是在吃的方面，有一些人呢吃了某些食物或者是药物之后，就出现那个晒太阳会起疹子，特别是这几年好像大家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周围朋友都多了起来啊。就这个是光敏反应吗？常见的光敏食物或者是药物，您能给我们来列举一下吗？
1: 是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光敏反应，包括一个光毒反应和光变态反应。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光敏食物呢，主要是蔬菜类的，有芹菜啊、香菜、茴香、菠菜这些苋菜，这就是常吃的这些。水果呢，像常见的热带水果，柠檬啊、无花果啊、芒果啊这些，还有海鲜类的，像虾啊、蟹啊、藜芦这些都是。那么我们除了食物以外，还有一些常见的光敏的药物，比方抗生素、左氧氟沙星、环丙扎星这一类的这个喹诺酮类的抗生素，还有四环素类的。比方说我们一些痤疮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吃米洛环素、多西环素。其实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也是要叫他去做一些防晒的。 还有第二类就是

0: 是非甾体的抗炎药，像阿司匹林、布洛芬这一类的药物，它其实也是有光敏性的。还有第三类的心血管药物，像降压药、塞嗪类的利尿剂等。还有第四类的就是维 A 酸类，我们皮肤科常用的，有一些前面讲的银屑病的患者，他可能会吃，还有就是痤疮的患者会吃，他吃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呢，也要避免光照的。还有部分的避孕药啊、抗抑郁药也是有这个光敏的反应的，
1: 所以其实药类还挺
0: 挺
1: 多
0: 多
1: 的，
0: 的，对对对。
1: 那我们怎么办去有好的方法去规避呢？是说我在吃这个药之前，我要跟医生去说一说，还是怎么办？
0: 第一个，如果说你是一个户外的工作者，那么跟医生沟通之后，医生肯定会权衡一下这个药是不是必须要吃的。如果说有替代的种类，那当然更好。如果说你不是这个户外工作者，长期在室内的，你吃了之后就做好正常的防晒，其实问题也不是太大。
1: 也不是特别很大，
0: 对对
1: 在
0: 对，
1: 室内我们也做好防晒就可以了哈。
0: 对对对，
1: 那
0: 是的。
1: 光敏性的皮炎发作的时候，其实很难受，就是又红又痒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自己涂什么药？有一些激素软膏可以随便用吗？
0: 可以的，但是呢，也要分情况使用，并注意短期应用。如果只是轻度的红肿、少量的丘疹，可以先做这个冷湿敷，用生理盐水或者是冷的白开水，冷敷就可以了。然后外用这个炉甘石洗剂。如果比较痒、有较多的小疙瘩呢，可以短期3到5天之内，使用一些弱效或者是中效的糖皮质激素，像丁酸、氢化可林松。尤唑尔或者是康酸面莫米松乳膏，都可以的。如果痒得比较厉害，影响到睡眠了，可以口服抗组胺药，像氯雷他定啊，或者是西地利嗪也是可以的。但是面部呢，它比较特殊，那我们尽量不要使用激素类的软膏，可能会导致激素依赖性的皮炎。

0: 伤你的皮损，比方说会用一些不恰当的药物啊，导致更严重的接触性皮炎。第二个皮疹它会一直蔓延，变成泛发性的，我们叫自身敏感性皮炎。虽然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局部的刺激，但慢慢它会面积变大，刺激了自身的敏感。大概就是这两类吧。
1: 大概就是这两类。那大家如果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啊，0551-634-58-008啊，我们有皮肤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我们今天的向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在安徽视讯 APP 当中呢，下载安徽视讯 APP， 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夏天涂防晒啊，有的人爱涂，有的人说涂防晒就是很闷啊，会容易闷痘，起这个闭口。油性皮肤和敏感性皮肤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安全有效的防晒产品呢？
0: 如果是敏感肌的话呢，我们首选是纯物理的防晒霜，它的成分主要是氧化锌啊、二氧化钛，因为它们不被皮肤吸收呢，刺激性比较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厚重一些，而且可能涂完之后有点泛白，但是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选择的时候呢，选择那种不含酒精、香精的产品就可以了。第二类患者呢，比方是油皮或者是痘痘肌。这样你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化学防晒或者是雾化结合的清爽型。化学防晒呢，因为它的质地比较轻薄，肤感比较好，寻找包装上选择这种无油啊、不致粉刺的产品，或者是凝胶这种质地的。那么在使用这个防晒霜以后呢，回去晚上也要用。普通的洗面奶洗干净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防水型的，防晒霜呢，因为它相对来说，更容易更难清洗，我们要用卸妆的产品，这样辅助清洁才可以。
1: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玫瑰性痤疮的患者啊，他们皮肤比较敏感。那如果说他们防晒的话，您建议是物理还是化学防晒呢？
0: 还是首选硬防晒吧，就是戴口罩
1: 还是
0: 那
1: 戴
0: 种，
1: 口罩。
0: 戴口罩，因为这个玫瑰痤疮的患者他相对比较特殊，他如果涂这个物理防晒霜，它比较厚重呢，其实也是不利于皮肤的健康的，所以如果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硬防晒为主。
1: 就是如果说有这一类的我们需求的一些朋友，敏感肌或者玫瑰类痤疮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实际的情况去选择。很多人可能也会关心那个防晒指数啊，就是有这个 FPF 或者是 PA 加这样的一些啊，但是呢，这个关注的更多的是 FPF，就是在 PA 加这个加号反而会容易去被忽略。就您能不能讲清楚到底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在选择这些防晒产品的时候，我该如何去选择？
0: 其实呢，SPF 和 PA 呢，就是我们买的防晒霜上基本是两个最常见的指标。SPF 简单一句话，它主要是防这个晒伤和晒红的。比方说你日常生活中，我们就用 SPF 30的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要去海边去度假，那要选 SPF 50的才行。那么 PA 呢，我们主要是防晒黑和防光老化。主要是防 UVA 的，这样比方说你有色斑或者是防光老化的话，那我们选择 PA 的话3个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户外的话，选择 PA 4个加的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如果是在一般的情况下，FPF
0: 三
1: 三
0: 十，
1: 十就够了。但如果去海边，那我们还是要50，否则的话，因为效果达不到啊。PA 加是根据你的皮肤、你的色斑情况，我们去选择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就是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些混淆。那化学防晒剂其实呢，最近也有一些安全隐患的争议啊，就是对于这些普通的消费者，您这方面我们刚刚其实也问到了，就是到底是更推荐化学防晒呀，还是物理防晒呀？其实有些人如果化学防晒他不做，他物理防晒做得好，好像也还可以啊。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呢，我的建议是不纠结，如果能让你足量愿意天天涂的那。

0: 就迎面而去照光的话，其实好像对于皮肤它不光光是有其他的问题，对于这种老化是不是也会很快的会有？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啊。那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在暴晒之后会出现像这个水泡啊、脱皮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是第一时间要冷敷，还是说涂这种烫伤膏？修复期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忌口吗？
1: 我们第一时间呢应该冷敷，而不是涂烫伤膏。正确的处理呢是第一个立即冷敷，用毛巾包裹冰袋或者是凉水浸湿的纱布。对红肿啊灼热区域进行持续的冷敷，每次大概15至20分钟，目的呢主要是降温止痛和减少炎症。第二步就是护理水泡，我们不要主动的去把水泡挑破，小水泡呢让它自行吸收，如果是大水泡直径大于1厘米的，我们建议去医院的无菌条件下抽取泡液，泡皮呢不要轻易把它去除，要保留泡皮。第三个就是要不要涂抹烫伤膏，我们这方面是不建议的，因为烫伤膏呢它主要是油性制剂，可能会堵塞毛囊加重炎症。我们临床上呢有更安全的选择，像涂一些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或者是抗生素软膏，像红霉素啊、莫匹罗星预防感染都是可以的。至于修复期要不要忌口，那我们适当的还是要忌一些口，避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酒精这些，因为这些呢会扩张血管，加重红肿和瘙痒，同时也要避免一些光敏性的食物，像前面提到的芹菜啊、香菜等，多喝水，补充维生素 C。和 E 有助于抗氧化。
0: 当然您刚才也说到这个生长因子啊，生长因子现在也有些人他会买回来自己在家涂，就如果说皮肤没有问题的，能不能去涂这种生长因子呢？
1: 其实生长因子呢在皮肤科呢有非常多的应用，比方说烫伤啊、溃疡啊、这个皮肤感染都会用到，还有一些皮肤屏障受损的患者，比方像玫瑰痤疮啊、面部过敏的人，我们他有些人对激素有一定的抵触，我们也会让他使用这个生长因子。其实如果是正常人涂的话呢，没有什么治疗作用，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就是它也会有起到一定的保湿的作用，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您也做这个面部的年轻化，就是紫外线，我们也说了是皮肤光老化的一个主要的元凶。除了长斑，长期的不防晒还会带来哪些肉眼的可见的早衰的表现呢？
1: 光老化呢，它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皮肤的质地粗糙，我们正常人皮肤是有光滑有弹性的，那么皮肤质地粗糙呢，它皮肤就会失去光滑感，表面呢它的皮纹会加深，像皮革一样粗糙增厚，甚至出现一个微小的凝血。第二类就是皱纹，人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肯定是会出现皱纹的，但是如果你不防晒的话，你的皱纹就比同龄人更多更深，尤其是一些细碎浅表的细小皱纹，比方眼周啊、口周的放射状的细纹，还有一些粗大深在性的前额脸颊的这些深沟，相比之下呢，如果说你做好防晒，自然老化产生的皱纹呢它相对就会少一些。第三类的呢就是紫外线，它还会破坏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它会导致皮肤的支撑力下降，就是皮肤的松垂、下颌线模糊啊、双下巴以及眼袋的加重。第四类像毛细血管扩张，皮肤会变薄，透明度会增加，会可以看到明显的面部有红血丝，尤其是面颊和这个鼻翼的部位。还有第五类就是患者的肤色会不均匀，除了斑以外呢，它还会出现黄褐斑，肤色暗沉。第六类就是最常见的，我们讲皮肤的良性肿瘤，就是日光性角化，老年斑又称，其实它是一种癌前病变。如果说你长时间的不防晒呢，还会出现这个老年斑，时间长了它可能会慢慢发展成为这个皮肤癌，所以做好防晒呢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其实做好防晒并不是说是爱美哈，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
1: 对的。
0: 那从小可能有一些现在年轻的爸爸妈妈就会比较关注对孩子的这种皮肤防晒啊，但是儿童的皮肤呢又更薄更嫩啊，夏天该如何给孩子做一些安全的防晒，他们在多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些防晒呢？
1: 儿童呢，他的皮肤比较薄嫩，屏障功能弱，其实防晒比成人其实更重要。那么。

0: 我们分年龄段来介绍一下吧。那么6个月以下的小孩呢，我们严格避免阳光直射，出门呢使用这个宽檐帽、这个太阳伞呀、这个推车，但是不能涂这个防晒霜。6个月至2岁的儿童呢，我们同样是以硬防晒为主，但是如果无法避免，比方面部啊、手背这些暴露的部位，可以少量的、小面积的涂抹纯物理防晒霜，主要成分像氧化锌啊、二氧化钛这些。2岁以上的儿童呢，我们可以常规的使用这个防晒霜了，还是选择物理防晒霜，配方没有酒精、无香精、没有防腐剂的这样的安全的产品。防晒指数通常日常我们选 SPF30、PA 3个加的就可以了。如果去海边呢，就 SPF50、PA 4个加。重要的提醒就是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四点呢，上午10点到下午四点呢，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这个时候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婴幼儿呢尽量不要在这个时间出去活动。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在紫外线强的时候，其实出去的话，除非你是工作是要在户外，要不的话就尽量的去避免啊。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做完这个激光祛斑呐、光子嫩肤之后，其实医生也会反复强调说，你最近要严格防晒啊，防晒要1个月、2个月、3个月。那如果说我真的没有太注意，术后防晒失败了啊，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是的，我们在做很多的医美项目之后呢，术后都是会交代患者一定要严格防晒的。严格的防晒3到6个月呢，是决定治疗成败的关键。如果说你防晒失败了，可能会导致治疗白做，甚至更严重。那么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反黑，这是最常见的后果，因为术后皮肤呢处于一个炎症状态，对紫外线呢它是极其敏感。一旦防晒失败呢，黑色素细胞会过度的活跃，导致治疗区域比原来更黑，这种色沉呢，可能需要数月甚至好多年才能消退。一般这种我们就叫炎症后的色素沉着。第二类呢，就是原有的斑加重。你像有一些色斑，比方黄褐斑，它是不能完全去除的，只能淡化。所以在祛斑之后呢，新生的皮肤会脆弱。如果说你不防晒，可能就像黄褐斑呢，它会比原来更深。第三呢，就是色素减退或者是脱失。有些过度炎症呢，它会破坏这个黑色素细胞，导致一个局部的白斑，就色素减退，有点像白癜风的改变。像这样的话，它其实也是影响这个美观的，很难恢复。还有就是会影响疗效呀，比方说我们做光子嫩肤本来就是为了刺激胶原蛋白、缩小毛孔啊、嫩肤的效果，但如果不防晒呢，皮肤可能很快会再度的松弛，出现细纹。还有一些少数的情况，比方做了点阵激光，不防晒，防晒如果伴有着感染，可能会导致这个增生性的疤痕，大概就这类。
1: 其实如果说这个真不是医生口头的这样的说的一句话，不做好的话，反而你这个钱花了不说，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好的其他的一些反作用，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当然，市面上其实会有一些晒后修复产品，我自己也用过，像这个芦荟胶啊、修复面膜呀，就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然后什么成分才是比较靠谱的？其实作为一般的患者，他们也不太会选择，请您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0: 其实这些修护产品呢，它是部分有效的，也要看它具体的成分和配方。比如像芦荟胶，大家就是比较公认的这种，它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含有这个芦荟多糖 N 醌类的化合物，在具有抗炎、舒缓、保湿，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但是我们选择的时候呢，要选择这种，正规厂家高纯度，无酒精、没有香精的这种芦荟胶，比方说有些医药级的产品，这样会更安全，因为你本来就是，作用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嘛。第二类呢，就是修护面膜，面膜现在市场很比较鱼龙混杂，我们是要谨慎选择的。如果暴晒后呢，皮肤屏障受损，普通的面膜中呢有含有大量的香精啊、这个粘稠剂、防腐剂、酒精。如果你只用家用常用的这种普通面膜的话，可能会加重刺激。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选用医用敷料，就是械字号的，因为它中间它第一个它的生产工艺要求比较高，它是按照药品的这个生产工艺来要求的，成分呢通常含有像透明质酸、胶原蛋白、神经酰胺。这样的成分呢，它是能够补水、促进修复。

0: 是达到这个修复的作用的。那我们在日常中选择这个面膜的靠谱成分呢，主要是第一个像抗炎舒缓的，像积雪草苷、马齿苋的提取物，甘草酸二钾，这些都可以对照着成分表自己去看一看。第二类的像修护屏障的，我们公认临床上皮肤科修护屏障的这个成分主要是像神经酰胺、角鲨烷、透明质酸、泛醇，也就是维生素 B5，就是有很多厂家不是还有这个 B5 的面膜吗？第三类的就是抗氧化，我们就是常见的就是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像这些其实可以吃一些这个胶囊，也可以就是水果中也是可以补充的。
1: 确实，我们身边有一些爱美的女性啊，也吃这个维 C。有人说吃维 C 效果不大，那这样听您说了，其实吃维 C 也是一种美白的选择。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量怎么去把控呢？是按照它的使用说明来吃吗？
0: 其实，如果说你每天有正常吃水果的习惯，我觉得你没有额外去补充这个维 C 的必要，就正常的水果它都可以了。
1: 这个量其实是可以了，除
0: 对
1: 非
0: 对
1: 就是
0: 对，
1: 不爱吃水果蔬菜的话，
0: 对对对，
1: 可以去吃
0: 是的。
1: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刚刚也说到这种医用面膜，其实现在医用面膜市场上也会有很多品牌，有的械字号后面好像它那个械字号的等级是不是也不一样？这个怎么去挑选呢？
0: 一般的我们用 C2 的就可以了。
1: C2 的就够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也要可以要选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去挑选啊。对于已经形成的像这种光老化斑呐，还有粗糙的皱纹，单纯的靠防晒，其实它已经没有办法去消退了。那么在您的科室有没有一些医美手段是可以干预的呢？
0: 是的，如果是对于一个单纯的防晒，已经无法逆转的光老化呢，需要这个医美的干预。因为光老化它主要有两类，第一个就是色素类的疾病，第二个就是皱纹嘛。我们针对斑点呢，就是色素类的，可以选用皮秒激光、调 Q 激光，专门的爆破黑色素，对雀斑啊、晒斑、老年斑，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像黄褐斑这一类的，就是真皮斑呢，它的成因比较复杂，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综合手段来进行治疗。第二个像强脉冲光，也就是常说的光子嫩肤，它能够适合一些比较浅的斑点，整体的肤色不均匀啊、红血丝都能得到改善。第二类如果是细纹、松弛和粗糙，像如果是细纹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个点阵激光。现在像有波脱点阵和非波脱点阵，可以刺激真皮胶原重塑，对细纹、毛孔粗大、痘坑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你的这个就是松弛更明显，我们现在也可以像做一些射频类的，像热玛吉啊、黄金微针，可以紧致皮肤，改善下垂和这个细纹。如果是一些动态纹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个注射类的项目，比方打一些局部的肉毒素啊，这样也能，防止它有动态纹向静态纹的发展。还有一类就是化学的剥脱术，像以光老化引起的粗糙啊、细纹、毛周角化。这个痤疮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化学剥脱刷酸的方法来进行一个治疗。总的来说呢，它是需要综合的，是根据这个情况来联合的选择。
1: 但其实现在医美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啊，
0: 很
1: 科
0: 多
1: 技
0: 很
1: 很
0: 多，
1: 发
0: 对，是
1: 达，
0: 的。
1: 而且之前大家有个误区，就以为医美我们是要到一些医美的，就是私立的诊所去。实际上，在我们的各大三甲医院，很多已经都开设了，就
0: 对
1: 皮肤
0: 对，
1: 科
0: 是
1: 都有
0: 的。
1: 这样的一些医美的项目啊。那您觉得，就是公立医院的医美和外面的医美，他们区别在哪呢？
0: 其实公立医美它其实宣传的比较少。第一个，可能大家这个对皮肤科的认识主要是局限于看病，对医美啊，可能还是外面的宣传会更吸引人。我们呢，其实不会去夸大的宣传，就是来了之后，你适合做哪个项目，是不是适合做，或者说有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会实事求是的告知你，不会去夸大宣传。总的来说是比较安全。可靠的
1: 就
0: 吧，
1: 不太冲动，不
0: 哎，
1: 是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冲动
0: 对，
1: 的去说你去办卡吧啊，然后快速的消卡。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
0: 对
1: 果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那您方便说一下您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吗？
0: 我一般是如果是激光美容门诊的话，是周一上午和周三全天，皮肤科门诊是周四。
1: 都是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通过 APP 去来挂您的号啊。那网上还流传，就刚刚您也说到了吃一些东西啊，有这种美白的效果，像多吃番茄呀、西兰花呀，能够提升到这种抗光的能力。那食疗防晒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其实食疗防晒呢，它只能作为这个辅助手段，它是不能替代硬防晒和防晒霜的。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食物，比方绿茶呀、蓝莓呀，其实被大家宣传的好像也有这些功效。你像我们常说的这个番茄，它是含有这个番茄红素的，它是一种强抗氧化剂。长期的摄入番茄红素呢，它确实可以减轻紫外线引起的红斑反应，也就是可以防止晒伤，提高皮肤对 UVB 的耐受，但是效果还是有限的，相当于自带了 SPF 约1-3的这个防晒指数吧。那么西兰花它其实也是一个明星的蔬菜，因为它能够激活皮肤细胞的抗氧化酶系统，减少紫外线造成的 DNA 的损伤，它也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的。但是这一类的食疗呢，它都是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日常。

0516345800，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这路热线向今天的向主任进行咨询皮肤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好，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我们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夏季烈日考验方面，光敏性皮肤病的防晒一些方面的攻略啊。那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向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到向主任，就是有一些人在夏天啊，就是一热就会脸红会灼热，这个到底是光敏还是玫瑰痤疮，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我们经常最近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玫瑰痤疮啊，这个两个应该怎么去区分它呢？
3: 因为这个皮肤发红发烫呢，它不能简单的就认为一定是玫瑰痤疮，因为玫瑰痤疮呢它是还有一些这个指标的，比方说你脸还会痒啊，会有移走感，会出现这个红色的丘疹脓泡，时间会持续的非常长，它这个是持续时间是跟普通的这种敏感肌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所以如果说你是确诊的是这个玫瑰痤疮的话，我们是要通过药物来治疗的。在这个夏季呢，如果日晒之后出现这个发红发烫呢，它应该不是玫瑰痤疮的表现，因为正常人你在高温下它也会发红发烫，玫瑰痤疮哪怕你就在冬天这种低温下它也会出现这种发红发烫的情况。
2: 所以这个要两者区分一下，
3: 对对对，
2: 千万不要去弄混淆了。刚刚我们也讲到那个防晒喷雾，就是防晒喷雾其实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也有人说了，就是我喷的时候不是很均匀，或者是吸入性风险高，对于防晒喷雾您推荐吗？
3: 防晒喷雾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制剂，因为它一喷能喷一大片，特别像四肢这些部位呢确实比这个霜剂要来的方便。那么主要的我们主要就是避免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防吸入，吸入呢主要是会诱发一些哮喘或者是咳嗽，那么尽量避免在车内这些狭小的空间使用，而且喷的时候呢我们要屏住呼吸，避开这个口鼻眼。如果说你不慎吸入了，要立刻去通风处清洗皮肤，症状如果比较重的话呢是要就医的。还有第二个风险就是要防明火，因为它是那种就是罐状的这个高温高压的这种环境，高压的这种制剂，气雾剂里面呢是含有丁烷丙烷这样异阳推进剂的，遇到明火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瞬间燃爆的情况，所以务必要远离火源啊、热源或者静电，存放温度呢要低于40度啊，千万不要放在车里暴晒啊。还有一些就是儿童，我们一般不建议儿童使用，如果是必须要用呢，我们家长先喷在自己的手心，再给孩子涂抹，千万不要直接对着孩子这个喷。那么如果皮肤有异常或者敏感，如果有伤口啊或者是湿疹的皮肤呢，我们要先用的时候在这个耳后做个小范围的测试，然后再进行一个大面积的喷。
2: 刚您说到防晒喷雾千万不要给儿童喷，是因怕儿童误吸进去吗？
3: 误吸，对
2: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哈。好，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就是不同的职业，比如说像户外工作者呀，办公室的白领和退休有一些很爱晒太阳的老人呢，各给一条比较核心的夏季的防晒的建议。
3: 好的好的，我们不同的职业呢这个防晒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方

0: 户外工作者，像环卫工人啊、交警这一类的人，他夏天非常的辛苦。那我们的核心建议呢，是建议硬防晒加高倍的防晒霜和定时的补涂。在户外工作时要穿这种，全身的这种防晒服。SPF 通常在50左右，面部像手背呀，这些暴露的地方呢，要喷涂这个防水型的防晒霜，而且每2个小时要补涂一次，同时要注意补充水分。那么对于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啊，这个学生啊，我们只要严防 UVA 就可以了，就靠窗工作需要特别防护，选择 PA 3个加或者4个加，日常防晒霜在 SPF 30就可以了。那么尽量不要离窗户太近，或者拉上窗帘，贴这个紫外线的贴膜就可以了。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退休爱晒太阳的老人。目前讲了，要尽量避开这个中午，这个阳光非常毒的时候，建议是上午9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晒太阳，这样不但能会获取这个维生素 D 呢，这个紫外线也比较弱，同时这个时候出门也要戴这个帽子，穿轻薄的长袖，面部及手背喷涂这个防晒霜，而且因为老年人呢，他这个皮肤容易出现这个老年斑，我们还要。这个自查一下有没有新长的这个粗糙斑块，形状不规则的痣，长期不愈合的溃疡，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呢，要及时的就医，排除这个皮肤癌的可能。
1: 其实还是要根据我不同的需求去做
0: 对
1: 不
0: 对
1: 同
0: 对，
1: 的防晒的选择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向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给我们做了关于皮肤防晒的医疗科普。那今天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你相约在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4: 安天净的贷。
3: 那天，他接到一个

0: 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微信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全国最美农技员，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根据当前的天气给大家分享当前农事方面的建议，尤其是水稻啊，包括其他载体作物的这个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您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请稍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 0551634580080，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8点到9点呢是给农民朋友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说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尤其是8点钟以后啊，想发布信息可以打热线哈，比如说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说您需要出租、求租、转让的，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留言的方式来发布，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为您播出。好，稍后呢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全国最美农技员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根据天气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前咱们安徽主要的一些农事建议，尤其是水稻的这个田管，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请出李德福老师。李老师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
3: 李老师，前两天潘集应该也在下雨对吧？
5: 是的，这个今年进入梅雨季节以来，那、这个应该说最近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下雨。
3: 潘集的这个土壤伤情怎么样了？这个经过这一轮降雨，
5: 伤情旱情基本解除没有，旱情没有，因为我们这都是水稻嘛，那个排灌自如，应该整体水稻这个直播稽查和手插秧基本都已经结束了。现在就要进入田管的关键事情啊，主持人。
3: 当前的田管，咱们以潘集为例，我们主要有哪些工作在做呢？
5: 潘集，我们现在潘集水稻，现在分为直播稻、稽查秧，和手插秧。其中啊，直播稻和稽查秧可能占的比例大，那个手插秧现在比例在逐步缩小。这个因此我们在当前田管的时候要分清，直播稻、稽查秧和手插秧，这三块来讲。直播稻现在当下那个应该水稻现在进入三月一新，有的早部分进入四月一新，五月新进入分裂期了，那个应该说进入那个除草的关键时期。今年由于这个整体前期那个雨水还比较少，那个播过以后啊，那个阴雨天气干干湿湿，那个直播稻现在的杂草密度非常大。同时那个前期播种的时候，由于土壤伤情不是太好，干旱加上秸秆缺量还田等等原因吧，那个土壤的封闭效果应该今年不甚理想，因此今年杂草的基数大，出苗那个应该是杂草的密度大，很多田块封闭效果不好，或者是那个封闭不彻底，整体那个杂草的密度那个比较大，因此那个也还要加上近期马上就要正在进行划出的高峰期，但是呢。预报，刚才我听了预报，我给看了那个安徽气象台的气象预报，未来那个一段时间还是连续阴雨天气， 给我们化学指导工作也带来了那个很大的困难。因此，建议大家一定要根据你的那个草林草相，选择好对路除草剂，抓紧时间进行化学除草。如果你是封闭不彻底的，水稻现在许多除草剂啊，应该说现在除草剂的质量也都有所提高，应该说有的不少除草剂在两叶一行、一叶一行，甚至一叶一行都可以进行禁烟除草和封闭除草。因此啊，那个请大家除草吧，坚持大早大小的原则，选择好根据你的草林草香，选择好对路除草剂，进行这个抓住气候天气吧，那个进行化学除草。如果错过了防治时期，封闭效果又不好，近期又没能够那个有效的进行防控的话，后期啊那个杂草生长的速度比水稻生长速度快得多，会造成草荒，对那个后期中后期管理也会造成很大困难，同时也增加了我们除草的成本。那么对于那个其他秧啊，如果是做好封闭除草啊，做好封闭除草的基础上，在其他秧过以后，七到十天，应该根据你的封闭效果、土壤的那个水的管理情况，如果是不能够建立浅水层，还会那个干干湿湿的话，也容易封闭啊，那个可能也不那么彻底，也容易造成那个除草。今天上午我下去调查，其他很多其他秧田块的草啊，已经那个有的是那个一叶一心啊，有的是刚刚那个露芽，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好啊对路的风沙结合的除草剂，就是出来的除大草。

0: 支付宝和其他样在水稻米八千之前都能够进行除草，但是最佳除草期还是就是抓草啊，在两叶一叶一新、两叶一新甚至三叶一新以前在那除掉。如果你抓草四叶五叶了以后都已经分裂了，然后就抗性非常强，那就除草效果差，除草成本高，那个并且呢还如果是除草剂经常用少了，那个除草不彻底，除草剂经常用大了还会造成安全隐患，还会造成药害，影响水稻的分裂，同时也增加成本，同时还有会那个对土壤啊，对那个水啊的环境会造成大的污染。因此，那个无论是植物稻还是其他样，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那个当前的那个禁业除草，坚持大早大小的原则，选择好对路除草剂，要稳准狠。你那个根据你的抗性，选择好对路除草剂，一次性那个用足剂量。给它防除好以后，否则的话扎草那个，如果你第一次用药防除不彻底，或者是那个药量不够，或者是那个除草剂选择不当的话，第一次打不死，打得半死不活的，二次防控啊，二次防治效果就非常难，非常差。因为它那个众多的扎草，它治不治啊，既然既死不了，它又会那个打过除草剂以后啊，再打除草剂呢，它又吸收那个除草剂的。人力弱，那就是后期还会反弹，会复活，造成很大的麻烦。前几年的教训是非常深刻，因此啊，就是大早大小选择好对路除草剂，稳准狠的防除是很重要。同时打过以后，如果能建立潜水层，尽量建立潜水层，这样死草彻底，把侧芽都能给它闷死，这样的那个杂草的隐患啊，就能够大大降低。主持人，
1: 刚刚李老师说，现在这个随着这个除草剂的这个发展，技术水平的这个提高，对于这个秧龄的这个要求比以前降低了，是吗？
0: 是的，以前我们是三叶一新以后才能除草，现在叶很多除草剂安全性加了安全剂以后，一叶一新、两叶一新都能够打，同时这样我就给我们除草就带来很大主动性。否则的话，这个杂草的生长速度快，如果等到三叶一新以后，那杂草长得就很大了，就很难打。所以现在我们用封闭啊，就是或者封杀结合的办法，大早大小这样的呢，既能够降低成本，又能够争取主动。那么否则的话，我们就等以前都等到三叶一新、四叶一新以后再打，那杂草生长速度非常快，它比水稻生长速度快。主持人，
1: 就是一般情况下，杂草它只要这个发芽以后，它的长的速度就比水稻快了，是吧？
0: 那是，它根性发达，生长速度快。
1: 好。抖音上小杨这个朋友问一下李老师，他说双氟。氯氟比对这个鸭嘴草效果怎么样？
0: 双氟，我们氯氟丙氨酸加氯氟丙氨那个乙酸，那个双氟氯氟比，双氟氯氟比应该在小麦上用的，双氟我们不建议在水稻上用。氯氟丙氨酸对鸭嘴草效果不是太好，可以加点个灭草松啊，或者是加点那个氯丙芋黄酮都可以。那个双氟我们不建议在水稻上用啊。
1: 双氟没有登记在水稻上，不建议在水稻上使用，但是可以用这个氯氟比加上这个灭草松。是吧？好，小杨这个朋友，我们李德福老师把您的那个问题已经回复了哈，希望您能够记住啊，在水稻田除鸭嘴草的时候不要加上双氟，可以用氯氟比加上灭草松。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的话呢，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抖音以及视频号来进行这个互动。抖音呢是金色田园，大家直接搜金色田园就能够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视频号是海豚农民服务。好，今天晚间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咱们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的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李老师这个深耕三农领域应该快40年了吧？李老师，
0: 41年
1: 啊，已经41年了。我记得以前跟你那段时间联系的时候，前几年你说快40年了啊。
0: 时间过得真快，
1: 过得快，已经有41年了啊。所以呢，这个经验非常丰富，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过来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另外，刚刚李老师讲的那些除草剂，在这个药品的说明上面会有，就是国家规定它会有这个明确的这个提示吗？
0: 有，都有明确的提示。其实大家一定要按照国家登记的那个严禁使用。我已经登记的乱配乱用的除草剂，第一个是我说有药害风险，同时乱配乱用啊会增加除草剂的抗药性，将会导致这个一个是污染环境，增加成本，同时将会导致将来以后我们的杂草无药可除。
1: 好，另外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水稻田嘛，它在这个除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水稻田里面的水，除草的打除草剂的时候水。

0: 是怎么来管理，配合起来？
1: 我们喷除的就是尽量把水排干，这样呢，让杂草整个植株，包括基部那个都能够
0: 裸露出来。
1: 喷淋到树上去，裸露出来以后，可以接触到药液以后，除草效果好。打过以后，24小时或者48小时以后建立潜水层，能够利于杂草啊，那个死透，死得更彻底，把菜芽也能淹死。这样呢，就会除草以后反弹效就是那个是会少了很多啊。
0: 就是咱们首先要弄明白、弄清楚，咱们田里面是什么草、什么草像、什么名字啊，对吧？
1: 对，还有草像草，还有根据你前几年的各那个抗性，你比如说海绵败，你比如说那个抗性的千金子，如果你选用普通的树种，你基本上就打不掉，所以大家要选择那个应该说新一点的化合物啊，像三种黄草酮啊，等等那个像稻谱瑞啊等等一些好的一些，就是新登记的，就是基本上没有抗性或者抗性很低的。这样的除草剂，如果是抗性不是太强，同时又能够那个保持潜水层，那我建议大家还用普通的，你像青木草酯、恶作青蒲、地败等等都可以。总之啊，那个我们想只要除草为目的，那个根据你的当地的抗性、杂草的密度、草龄、草相，那个选择好这种除草剂。大家现在种地不容易，那个农业成本农资的成本很高，粮价下跌，现在水稻的价格在我们当地。只能卖到一块一毛都不到，只能卖到1.0元，小麦的价格也低于1.1元，所以这个种粮的成本这么高，这个大户地租成本也高，那加上人工成本、农资成本等等，粮价又下跌，这个同时呢自然灾害又频发，所以这几年种粮大户非常难，因为那个我这个近期啊在全省甚至到其他几个省份就了解那个整个种粮大户的那个大家都过得很难，那个但是呢。我想我们这个要只有那个掌握好科学技术，科学的监管，我们降低成本，然后呢，那个尽量的那个降低成本，我们产量提高，以后我们渡过难关。我相信啊，那个冬天到了，春天不会远。主持人，
0: 好，李老师，当前我们安徽的这个延淮，包括皖中这个一季稻是处于分裂期吗？
1: 正处于分裂期，那个像我们延淮现在正处在那个返青啊，返青分裂期，直播到现在已经4月以后就正在处在分裂期。其他秧处于返青和返青分裂期，首茬秧早的已经马上接近封行了。所以这个就整个生育期，因为这个耕作方式啊，叫那个有直播、基插、首插啊，那个又是还是旱直播、水直播等等不同的耕种方式。所以今年那个水稻的生育期不一致，那个生育期不一致，就对我们又讲到了水稻的二花明的防治，因为最近几年水稻二花明那个发展蔓延危害非常严重，有的地方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那今年一代二花明的发生量在我们延淮，这尤其在我们盘集，应该说整体的发生量非常大，在秧田期，在早期的直播稻上，在水稻的其他秧苗田。那个如果防控那个失防，防控不及时的话，今年那个应该说那个首茬秧那个秧田那个旱油秧田，应该说据我调查，很多田块都枯效率达到100%，应该是近几年少有的这样的现象。同时呢，那个禾风不一致，产卵不一致，益民幼虫的孵化又不一致，那个因此啊。那个今年我们中间的季主又多，有首茬、基插、直播，跟不同的生育期都有，所以今年水稻二花明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世代重叠，有产卵的，有那个已经孵化的，有已经专注的，所以今年要高度重视二花明的防控工作。主持人，
0: 那咱们怎么样应对这么复杂的这个情况呢？咱们是统防统治，还是说怎么用什么样的策略来？
1: 根据我们不同的那个方式，因为二花明有区嫩绿的习性。所以大家应该根据你这个第一，要结合当地质保部门的情报呢，一代二花明已经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二代二花明的防控。二代二花明的防控，大家到地里要去看，要观察。现在二花明的那个卵块很好辨认，它产在叶片上，都堆到一起，像半粒发霉的黄豆。大家要夏天以后要注意观察这个二花明的禾风，观察二花明的卵量，观察二花明的那个卵块的发育进度啊。一开始产卵是白色的。过了三天以后呢就变成黄色，再过两到三天就变成黑色，再过两天卵就孵化了。那么卵孵盛期是我们二花明防控的关键时期，如果错过了卵孵盛期或者低龄幼虫期， 到2年3年以后，这些专注以后的防控非常难度非常大。因此，第一个大家要关注当地质保部门的病症情况，同时我各位中粮大户啊，也根据你的不同的生育进程、叶片的水稻的长势小情况，如果叶片嫩绿，那你感染的就是阿华棉发生大发生的风险就更一步加大。所以啊，这个大家要有阿华棉的防控，第一个是要，最关键的是要抓住防控时期，那就关注我们当地质保部门的情报，关键的那个水稻的生育进程，然后观察一下你的地里的阿华棉的那个卵量、额量、卵量那个孵化进度，那个几结合吧，那个然后选择好对路农药，那个进行那个防治，这样才能把阿华棉控制住。否则的话，如果一代没控制住，二代再控制不住，那么三代出水以后，那个造成枯白穗，那个甚至造成大面积倒伏、减产、绝食的现象都有可能发生。因此，建议大家要千万千万高度关注阿华棉的防控，因为稻种绝缘棉的生事，我们看得见，很好防。一旦阿华棉一旦专注以后，就很难治了。
0: 好，李老师，我们来接听一路电话啊。
1: 好的，
0: 长丰县的陶女士，您好。
2: 好，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咱家娃的日子，现在那个折戟呢？
0: 玉米新子怎么了？
2: 现在折戟了，紧呢。
1: 那现在那玉米现在零发零是吧？那个就是。
2: 对哦。
1: 这样的可普遍，可普遍。
0: 多
1: 零星的还是？
0: 多不多？就这种现。
2: 有不少。
1: 你最近可打过什么除草剂？
2: 没打除草剂。
1: 然后就你把那个玉米芯子什么的，是不是那可以发现烂？可能闻到臭的味道。
2: 还没烂，它就没烂，没闻到臭。
1: 那个玉米芯如果不是除草剂，不是除草剂的危害，那个有可能是细菌性病。如果前期可能还暂时没有，后期要还有别人的除草剂，如果非法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喷到过头以后，也会造成这样的泥，这样都是激素危害。这一个是考虑到的激素危害。第二个呢，如果是芯子，就还有可能就是芯子进一步以后烂了以后，它细菌性病害，那也造成那个也发臭发霉啊，发臭那个糖水发臭，考虑到这个因素，如果是有没有除草剂，没有其他除草剂漂移的话，你可以喷水一点生长调节剂，像阿琴扑粉铁啊、地后等等，可能一个调节缓解过来，应该是病毒病的可能性不大，
2: 当然是关键呢。
0: 问大家，
1: 还有灰飞丝危害啊，灰飞丝危害也能造成这种现象，
0: 就是
1: 前期的灰飞丝危害也能造成这种现象。
0: 李老师建议他可以先打一点调节剂是吧？
1: 打点调节剂，配点个管灰飞丝的药嘛，就你比如西林比亚酮等等，我控制把灰飞丝防治好，前期可能对灰飞丝防治不好，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0: 好，稍后是半点广告，好，广告之后我们再聊，好吧？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全国最美农技园

0: 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的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李老师深耕三农服务一线40多年啊，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扎实的理论知识。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尤其是农作物的植保田管方面，病虫草害防治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接下来继续请出李老师。李老师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0: 好啊，咱们再回顾刚刚那位长风的那位女士的问题，就是玉米这块您建议她打这个调节剂。
1: 因为他这个我没见到症状，因为这个玉米我们在那个茎叶扭曲，在那个卷心淋成像鞭子一样的这个原因啊，那个很多的，像虫害，像蓟马危害，玉米鸣的危害，除草剂的漂移越害，那个同时还有像病害，像结核病，就是我刚才讲的细菌性病害，也那个和灰飞色危害造成的突出病，都能够造成这种情况。因此我要排除除草剂越害，排除这个农药使用过量的越害以外，有可能还有就看看说有没有蓟马，有没有蚜虫，有没有灰飞色危害，然后再排除。如果都排除，各项都排除以后都没有，我们也怀疑它是那个蚜虫感危害一个感染的初始病。那个初始病以后，我们还只能因为病毒病嘛，它只能那个缓解症状，不能够那个治好。所以那个在玉米在苗期，因为小麦收割以后，大家这个。玉米都出苗以后，那灰飞色和蚜虫的危害，都能够那个造成那个感染初始病、感染病毒病。因此，我们还要前期这个病和虫好，我们都要进行预防，然后进行排除法。如果不是除草剂或者不是药害的话，我们就怀疑它是，如果这个不是细菌性病害，那就可能是真菌性病害，那个就是病毒性病害。主持人，
0: 好，那么这个当前咱们沿淮和皖中处于这个分裂关键期的这个水稻，我们田间的这个浅水层怎么样来管控？另外，
1: 现在在那个水稻打，这无论是直播稻啊，还是其他秧和始插秧，就在分裂期或者分裂盛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建立那个浅水层，同时对于那个特别是对于其他秧啊和那个和晚播的这个中稻的始插秧，有的刚刚开始。那个刚刚结束，那个应该是要早对反倾肥这一块，我们应该是早施反倾肥，同时反倾肥还是以氮肥为主，这样一促进那个让它产生足够的分裂以后，尤其是早生大分裂，才是我们后期获得高产的基础。这个虽然既不能偏施氮肥，但是又不能不施氮肥，氮肥过少，氮肥量不足，水稻分裂受阻，尤其是大分裂那个减少以后，对后期产量影响比较大。同时对于那个密度过大啊，密度特别是直播稻和其他秧密度过大的早生过旺的，我们还要进行控水控肥，应该说应该做到那个及时的烤田晒田，有不同的，因为那个安徽我们省跨度比较大，有早有中有晚，所以大家应该根据你的情况应该这个做好肥水的管理。在正在分裂期的我们要以畜为主，早生快分大分裂，然后呢，购苗以后，我们要及时的那个晾田晒田，那个除根，那个控分裂，就把无效的分裂给它控下去，然后才能获得大收。主持人，
0: 那么对于这个咱们江淮之间和这个江淮之间和这个叫江南的这一部分稻区，咱们因为未来一周雨比较大。在烤田这一块，是不是要等到这一轮降雨之后才能有机会？
1: 是的，这个应该如果是鉴于这个游戏的烤田，因为农业这个我们生产应该受这个天气影响比较大，对于旺长的田块，我们应该有个预判，应该早晾田、早烤田，我们都是烤田，否则的话，等你够苗以后再烤，我们要超前烤田，根据那个这样的，我们争取主动，否则的话，等你准备烤田的时候。如果还没天还没晒好，没晒开裂，然后就又降雨了，以后又这个影响靠田的效果，所以它还积极分裂，会造成无效分裂过多，影响的通风透光，影响产量。所以我们要有超前意识，超前靠田。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是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措施，争取主动呗。那个这样的，我们就 在监管上我们去争取就主动的多啊，主持人。
0: 对，今年咱们江淮地区啊雨水偏多，那么中到了田间积水，它土壤透气性可能也会比较差，所以会带来
1: 是
0: 呀、
1: 啊，它尤其是在
0: 监管
1: 环境的情况下，如果土壤那个应该是通透比较差，下去以后我们用脚一踩都冒泡，这样就都有害的气体，导致那个秧苗根系发黄。发黑啊，影响分裂，影响板青。
0: 就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哪些病害会加重，然后怎么样进行提前预防？
1: 那个像这样的，像这如果在监管环境的目前的大的环境下，这个土壤那个大量的秸秆物质正在腐蚀，或者是还没有腐蚀，一个是那个耗氧，同时呢它会产生硫化氢气体，对我们秧苗的根系啊会造成伤害，造成毒害。所以大家应该在。那个在灌水当中就潜水勤灌吧，建立潜水层，耗干以后我们及时再灌，这样晾凉以后再反复这样，这个既能够促分裂，又能够那个把土壤的有还原的气体，有多余害气体能释放掉，利于根系的生长，同时通过啊那个晾田，根系扎得更深，扎得更多，白更多，这样的水稻抗涨分裂的有强，后期就能够形成大堆，就是。
0: 另外咱们这个中稻分镍肥的这个施用时间和这个用肥量，咱们在不同的田块它的这个肥料配比有什么样一些区别呢？
1: 是的，我们现在中稻这个中稻也好，其他也好，中不稻也好，我们一定要水稻的这个施肥上，我们一个要控制总量，特别是氮肥那个磷肥啊，我们作为一次性吸施啊，一次性吸施，特别是氮肥我们应该是分次施，像底肥啊，就是基肥，然后分裂肥啊，八节运水肥，这个三个肥来施。那么水稻整个生育期130多天、140多天的生育期，这么长的生育期，如果我们采取一炮轰的办法，容易造成前期旺长，不要分裂过多，后期呢那个脱肥，以及那个如果我们要那个后期氮肥又偏多的话，这个如果是追的过多的话呢，还会造成碳氢晚熟。因此大家应该根据您的水稻的。这个生育期长短，根据水稻的抗涨分能力，水稻，你比如说，我们像全系列，像全优系列的，我们它就氮高效品种，你氮肥的用量整体比普通的那个杂交稻和梗稻那个用肥量要氮肥的用量要减少，否则的话，你氮肥过多了以后还会造成那个或者同等肥的施肥，那么我们全系列氮高效品种，它对。那个就容易造成旺长，从而造成后期碳氢晚熟形成比例。因此，根据你的水稻的耐肥性、对肥料的需求量，然后根据水稻的，还有根据你土壤的供肥能力，就土壤是肥沃还是薄，同时那个，总之吧，前期以氮肥为主，后期以钾肥为主，这样子呢，你既能够保证有效的大分裂，后期呢又为能够茎秆粗壮，茎秆的弹性好，叶片制造光合作用的产物了，像碎布运输啊，还很容易造成，还不会造成那个秸秆太过软过那个影响引起倒伏啊，就是。
0: 就是本轮这个降雨过后啊，水稻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叶片发黄，或者是这个座都不长，咱们农民朋友怎么样来判断？哎，它是这个缺素呢，就是缺肥料呢，还是说是病害？怎么样来及时判断，以及采取哪些补救措施呢？
1: 好的，如果是大家那个株都不长，大家看如果观察一下，拔过来以后根系发黑，根系发黄根啊，黄根多，没有，基本上没有短白根，没有白的根芽，那么就说明根系已经生长受不了了，土壤有毒有害，那个这时候呢就要及时一个是排水晾田，第二个那个喷施一些有好的生长调节剂，像二荆不分裂或者庇护等等，这样的促进的。刺激的生根，然后对速效肥料，这样的能够尽快的生长。那个对于土壤那个新整改的田块，像新整田块，像那个活土啊，被推了，被铲车推土机推了以后，就整个生土地这样的田块，会造成生理性吃枯病。这样的呢，我们要能够施有机肥，或者是喷施，就是施一些速效的好一点的那个氮磷钾配合的那个复合肥，以钾为主，补钾。和同时给喷点那个撒施一些那个中微量元素肥料，然后这个尽量的吧，然后上下齐攻啊，那个上喷下撒啊，这样的呢就是促进的吃枯病的转换。如果是这个除草剂要害，说像接天稻呀等等一些除草剂要害，那我们就要及时喷施那个解除除草剂的药那个调节剂， 那个解药害，尽快的出现的早生快发，否则的话你等你缓过来苗以后，水稻就马上就拔尖了，就来不及生长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争取主动啊，主持人。
0: 嗯，如果说像刚刚李老师讲的，我们这个根系生长已经受阻了，我们要喷一些这个调节地、调节剂促进生根什么，那我们就直接往根部喷，是不是？
1: 这就喷叶片，根本喷不上就喷叶片嘛。这样喷过叶片以后，刺激了生根，同时要排水两天嘛，那个把这个有毒有害的气体给它释放掉，这样的那个增加土壤的通透性。根系散扎，没有根系的追菜都肥的都不行。
0: 好，那么这个最近几年这个水稻的蚊枯病，在我们安徽省应该也是水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害之一了哈。咱们这个
1: 这个水稻蚊枯病，这就我们要应该说是封行以前，那个要也要大早大小，蚊枯病前期隐蔽，后期一旦发生以后，那个虽然是普通的病害，但是对我们产量影响很大，影响那个八节运穗。蚊枯病发生重点情况，穗子小，穗子少，穗子小，很容易造成倒伏。所以蚊枯病控制要这个第一次用药的时候，特别先下好明的防控，那个叫蚊枯病要大早大小，选择好的农药。你比如说像那个苯甲苯环素啊，像菜脯辛胺，像再好一点的是像那个锦抗蜜甘素，还更好一点的像这个一些更好的药啊，这个对蚊枯病的现在药也那个像那个羊水啊等等都是很好的药。所以大家根据你的经济情况啊，根据你的那个是对肥料啊是啊对农药的性价比来考虑，选择好对的农药。我们不一味的要求大家都用进口的农药，只要是国产的农药，只要是大厂家大品牌，前期要大早大小的情况下都很好。当然一些好的杀菌剂啊，一些好的杀菌剂它具有防病又能够调节生长，那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建议大家那个还是要大胆的用，大胆的试。你用过以后，你才感觉到它的性价比在高。我们不建议大家一定要用高大上的农药，但是那个好的杀菌剂确实有增产，那个促壮、那个促根的作用。请大家那个，尤其是我们广大种粮大户，还是要考虑到的性价比啊，贵才贵的好处。
0: 对，好，我们抖音上有个朋友问，他说他的玉米已经播下去半个月了。但是呢，最近茅草特别多，近期呢阴雨天下雨也比较多，它能够打除草剂吗？
1: 这抓住雨的间隙，选择好除草剂，抓紧时间打。你不能等这个扎草啊，那个毛扎草的生长速度快，尤其是茅草，那个抗药性也强，一旦过去以后就把玉米长不过它，所以这个还是要大早大小，那个雨的间隙，哪怕半天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以上不下雨，就要抓紧时间打，否则一个雨季过去以后就会造成草荒了，
0: 就是尤其是最近降雨期，如果说有三四个小时的，咱们加上这个助剂，对吧？
1: 对对，这样的就是你不能等到天晴以后都晴好了，杂草可不等你，长的速度特别快，等你几天一看以后就看不见玉米，尽是草啊。
0: 好，芜湖无为市的一个朋友他说，问一下李老师，他说他的麦田种的是旱直播，前期无降水，出苗也不多。现在想重新水直播还迟不迟？
1: 你看你选择什么品种，如果选择水期120几天、110几天的没问题，如果选择130多天、140天的不行，现在晚了。所以大家根据你现在这还是水直播是没问题，要催芽，那个水直播选择120天，120天左右的生育期的没问题的，现在芜湖这没问题。
0: 选择生育期短的，120天左右的，最好120天以内的最好。
1: 对对对，没问题啊。
0: 好嘞。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室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还有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水稻蚊枯病，咱们在分裂期是不是就可以提前预防了？怎么样？
1: 分裂末期，打早了有点太早，分裂末期啊。
0: 在分裂末期。就是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防止窗口期，对吧？
1: 对，分裂末期一定就水稻封行了，会接近封行了，封行之前，这样那个我们就打，否则的话封行以后药打不下去，那个营养效果。同时 我胃前期有很大的隐蔽性，你不注意看见看不见，等它拔尖以后那爬到茎杆上了，那就麻烦了，就打不掉了。
0: 好的。那么近期稻田的福寿螺和二化醚以及稻飞虱发生的量是不是是比较高？那个李老师，
1: 对，那个现在那个福寿螺，那个今天上午我和这个我们几个同事在讨论，现在福寿螺不光是我们这地方，前上个礼拜我到那个湖北啊，到潜江去出差，应该这个在。

0: 整个在湖北应该发生也比较普遍。他那个他们早播的水质部的秧苗，那个出来过以后就有的田块啊，被子在下塘旁边的田块，
1: 嗯，
0: 或者下田里面那个水质部的，出来的秧苗一夜之间就被腐竹鼠啃光了，所以造成了危害是相当大。在我们那个沿淮，在我们这当地，现在腐竹鼠到田间去看那个其他秧也好，水稻秧也好，茎秆上也茎秆上尽是那个腐竹鼠的那个产的籽，应该是透红的，非常刺眼，那个量也是很大。这个腐竹鼠下一步应该是引起我们各级政府应该高度关注的一个外来物种的一个危害，应该是非治不可的地步。那个大家如果在田间如果发现腐竹鼠的卵块，第一个用那个戴上手套啊，给它用手给它捏了，给它捏扁了。后来是那个在田间啊，插上竹竿，插上树棍子，让它那个有意的进行给它竹子，就给它这个产卵创造个好的环境。因为腐竹鼠都一般产在那个比较那个高一点的地水面比较高一点的，它为了它繁殖，所以插个树棍子以后，你会发现在腐竹鼠产卵盛期，插树棍以后会几天以后，你会看到那个树棍上竹竿上面，即使那个腐竹鼠卵块，就可以有意的给它拔除。同时啊，这个在冬季枯水期，大家可以集中杀戮。同时呢，如果在大户，我们的进水口也裹上滤网，裹上滤网以后，那个防止腐竹鼠那个进田，都是大家齐抓共管。因为腐竹鼠行为的公害，那个我们倒不希望腐竹鼠以后会造成影响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个这个。如果不抓紧管控，不抓紧防控的话，全民齐动员，那个腐竹鼠就将在就未来3-5年肯定会影响我们那个水稻。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外来物种啊，主持人。
1: 哦，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低毒合规的一些农药可以打这个腐竹鼠呢？
0: 有呀，那成本高呀，四聚乙醛啊，现在四聚乙醛对腐竹鼠的防治效果也很好，因为我们水稻面积大，水面也大。那如果在冬季，在集中在枯水期的以后，那就顺着水层水区啊，或者客镇里面有水，腐竹鼠都集中在你那地方。如果我们进行杀戮的话，应该迟早就是杀戮的成本低。如果大面积现在杀戮，现在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全民出动。那个如果在大家齐动员，把腐竹鼠的卵块给它消灭掉，它这个产子非常大，一个卵块有几百粒这样的产，这个繁殖速度是非常惊人。同时现在如果有条件的话，稻田里可以放一些鸭子，以后让它来注射这个腐竹鼠，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保的一个防除方法。但是现在养鸭的也少，我倒是建议，我田间里面插上树棍，插上竹竿，让它产卵以后，我们就拔除以后，集中的给它销毁。
1: 那这个树棍和竹竿，咱们是多高多粗？离这个水稻
0: 就是现在的都是高于比水稻秧苗高，它就选择比较安全，相对比较安全的，就主动上去产卵。我之前做过实验了，就田间随便拿几个树棍子这个1米高、半米高都可以，只要高于水面、高于秧苗，它就主动上去产卵。它不喜欢在秧苗上面，它喜欢在树棍上，坚硬的是吧？或者在水区方面，现在看大家看过以后，可以用锨呀、用铲子给它及时给它泼死，这样的防止它在孵，现在孵化以后，那个腐竹鼠孵化以后的繁殖量非常大，一个都产300、400、500粒，那个卵块大的卵块有500粒，我计算过啊。
1: 所以这个才真的是需要重视它哈。
0: 这个前几年是零星发生，现在这个发生量非常大，不光是我们沿淮，不光是我们安徽，我也在湖北，在其他地方，我看报道上面也是很多很厉害。这个外来物种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否则的话，我见到前几年只是零星的在啃吃秧苗，现在看有的是嫩绿的小秧苗，下塘方面的嫩绿的小秧苗一夜之间就给它啃光了，量太大。
1: 那除了刚刚我们这个李老师建议的可以用这个竹竿或这个树棍插上去，然后让这个腐竹鼠自动挪到这个竹竿和树棍上这个生存之外，刚才还李老师还分享了一个用放鸭子来吃，但是放鸭子是要掌握到我们这个苗龄，考虑到
0: 苗龄就是随着半天以后，就是分裂期的一亩，如果是稻田养鸭，一亩的15只左右，如果是散养，那放一点更好，一个鸭子那吃了很多了很多腐竹鼠，但是很好的办法，但是大家都不养鸭子了，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大家家家户户养鸭，现在这个稻田养鸭现在看到已经很少很少养鸭了。
1: 好，这个真的要引起重视哈。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最近咱们省这个关于引导农户进行这个秸秆还田，那么秸秆还田的这个稻田，它就会出现这个水稻根系发黑啊，或者是这个长势弱。那么当前阶段有哪些办法能够快速缓解这些这个症状和现象？

0: 象呢？
1: 最第一个就是灌水的时候，大家一次性灌水，不要过深，灌水时间过长，灌个两，整个灌潜水灌过以后，后面就只晾个两天，最后这样潜这个潜水勤灌这样的，就干干湿湿呗，就是不能干，因为现在是分裂期，不是烤田，就不能断水，断水影响它分裂，这样的就是那个通透。这第一个，第二个，大家在苗期啊，适当这个多施一点氮肥，这样多施点氮肥以后，因为秸秆在腐烂腐化的时候，它要消耗氮量，它一定掺了米以后，秸秆才能腐化。那个，所以还要适当的增加点氮肥。那个，同时呢，如果腐烂的话，秸秆腐烂腐熟的时候，跟我们那个作物、跟庄稼、跟水稻，这它增肥影响造成秧苗发黄，所以适当的要一亩地尿素可能多施个5斤左右，5到10斤，这样的呢，就是能够这个我缓解那个秸秆全量还田啊，对于那个我们这个作物造成的影响。同时，如果发现发黄的，就要及时喷射一些生长调节剂、生物刺激素，这样的促进它的根系生长。那个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那个只能我们做好自己，我们尽量减少那个健康含量造成的负面影响。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盐碱化的这个稻田，比如咱们盘吉可能就部分沿环地块呢，就属于这样的地块，它的中稻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长势比较差，然后那么现阶段这个叶面肥包括条三的产品，咱们怎么样能够合理使用来缓解这种情况？
1: 现在那个盐质化的土壤，就是现在在我们盘吉到现在不怎么影响，但是大家在那个建议啊，我建议现在有几种调节剂大家可以用，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阿金部分点，同时还有一种调节剂啊，就是我也这个一直在跟踪，一直在用，在无论在那个粮食作物还在经济作物上效果都是很好的，叫那个赛本龙啊，大家也可以那个积极的用，这个赛本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生长调节剂。那个现在我们国产的赛本龙现在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无论是在粮食作物，还在蔬菜上用、经济作物上用，效果都挺好。那个并且生产那个明显，那个提高作物的抗力性，无论在水稻啊、小麦那个还是蔬菜等经济作物上，效果都非常明显。那个大家可以生产更好的调节剂，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多用用。用以后你再掌握它的性价比，因为这两个那个调节剂价格都相对比较昂贵，但是我觉得它物有所值。
0: 好，抖音上面飞猪见玉这个朋友问，他说收了玉米以后种油菜，请问现在玉米地打什么样的除草剂对后插油菜没有影响？就除草剂的选择。
1: 玉米地的除草剂对油菜有的影响，就影响还是比较大。如果是打那个玉米地的那个尖叶草的除草剂，影响是不大。那个同时用过玉米地用除草剂，和尽量用早，千万不能用迟，因为安全间隔期，越早越好。但是那个大家在选择除草剂的时候，你还要根据它的那个除草剂的说明，有的讲用那个残留期比较长。因为对下端作物影响比较大的这样的除草剂，大家尽量少用。在选择除草剂的时候，在说明上特别强调这一点，尤其对下端作物、对油菜敏感的这种除草剂，尽量少用或者不用，否则的话，油菜那个对玉米地的除草剂，很多快叶草除草剂非常敏感。
0: 好的。那么还有关于这个鸡叉秧的秧苗呢，返青慢，分裂少，那么后期呢会能不能通过这个追肥呀，或者控水来弥补？然后会不会最终影响它的这个产量？
1: 可以，那个鸡叉秧返青慢，那个有两种原因造成的。一种原因就是秧苗在秧田育秧的时候，可能是那不是壮秧，那个苗弱、苗黄、苗弱、苗瘦，或者是这个氮肥片的过多，秧苗生长太嫩，就是不挺不壮，这是弱苗，那在那大田有个造成这种现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再到育秧田，可能是什么情况？就是除草剂使用过量，或者是那个不带安全剂的除草剂对那个秧苗造成影响，还有秸秆还田啊等等都造成影响。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根据情况，还是以那个追施施浇氮肥，那个喷施一些优质的叶面肥，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啊。
0: 好。另外呢，很多农户也有那个一个习惯，就他会一次性的这个重施氮肥。那么这个水稻分裂期氮肥它过量的话，会造成哪些后期的这个隐患呢？
1: 水稻那个前期氮肥过那个氮肥过量的话，是我们在植保栽培中的一个大忌。因为那个氮肥过量，前期生长过嫩绿，那个无效分裂过多。你比如说，我们一般大秧苗，我们要求沉穗18万穗。如果你它这个无效分裂，可能每亩的基点苗可能达到30万、35万、40万。 这样的沉穗沉不多，那个反而造成通风透光不良，造成淤闭，同时啊，那个还会造成后期啊这个炭氢晚熟，那个尤其是造成病害也比较严重，像蚊窝病，像这个那个其他病害都非常严重，通风透光不良，那个生物问题都来了，就造成肥胖啊，就跟我们人一样的，肥胖以后造成三高，不都一样道理嘛？所以大家还是要健壮再肥，那个这样就是平衡施肥。这样会
0: 再来
1: 获得高产。
0: 好，就是近期呢，我们刚刚通过天气预报也看出来了，咱们这个江淮之间和江南，这个雨量比较大，而且呢未来一周温度也很高，很多也都是这个30度以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水稻这个细菌性和条斑病会不会这个会重发一些？
1: 水稻细菌条斑病主要是在水稻分裂末期，就是初穗以前，那个敏感期。现在的这个细菌条斑病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都担心啊，水稻白叶枯病，如果是狂风暴雨或者苗稀啊，也还容易造成这个病害这个发生的。这个不水稻白叶枯病、红细菌条斑病、红叶病，可能在分裂末期，这个八节运穗起那个危害会。会更重要。前期应该是引起完病，大概危害不是太大。现在我们那个，我想我这个一个关注灰飞丝，第二个更关注的水稻的阿黄明。那个同时，那个阴雨天气来了以后，水那个是农业的命脉，水多了也不行，那没水也不行。所以大家如果是阴雨那个雨水过多，大家还要忌啊那个不能灌深水，同时地里也不能缺水。有的地块，一直干旱没有水，那个水稻没有水就不成稻，所以大家就那个对水的管理要科学的管控，那个这样的那个只有水好了，肥才能好。那个你施这种肥料，如果没有水，水稻也长不好。所以水稻还是那个管好水，才能那个管好肥，同时才能育壮秧，再来我们获得高产。主持人，
0: 好。那么关于这个水稻，它早熟、中熟、晚熟这些一季稻，它在烤田和控水方面，有哪些差异化的一个对待的一个标准呢？
1: 我们不能认水稻，我们也根据这个目标产量，一亩地需要多少万穗啊？你比如说，其实我们一般那个杂交稻，我们一般需要16到18万穗，这样的呢，我们的16到18万穗，我们得达到那个预定穗数啊，预定穗数80%左右。我们就要进行那个量田烤田，这样因为在排水量田的过程中，它还会继续再发生分裂。这样的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啊，直播稻，我们这个5万到6万基本苗，那六万基本苗什么概念呢？六万就是基本苗六万，那么一个基本苗带两个分裂，带两个有效分裂，3×6=18，你够10万穗了。但是是不是我们就只要18万穗，18万苗就能成18万穗？不是，它还有无效分裂。那我们总的有效分裂应该控制在多少呢？27到30万，最高不要超过30万。这样的呢，我们就是能够那个提高我们分裂的沉穗率。那我们到什么时候开始晒田呢？我们也在18万之前，即将到了18万啊，16、17万左右，我们就要开始排水量田。排水量田过程中，它还可能再发一个啊，再发一个分裂，我们要超前烤田。
0: 谢谢李老师哈，感谢您的分享和介绍。
1: 再见
0: 啊，再见，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北京时间20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进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发布买卖信息的。如果说您需要发布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我们给您免费发布。 另外呢，我们城市的消费者朋友，如果说想直接从农户手上购买到一些农特产品，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发布您的这个需求，啊，因为今年这个咱们小麦已经收获了，啊，小麦收获之后呢，包括这个油菜也已经收获了，很多农户呢就会有习惯自己磨面粉，自己打菜籽油，那么这个家里面如果吃不完呢，他也可能也会往外卖。 那这个呢，如果说城里的朋友想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想买这些东西，还有呢，包括鸡蛋、鸭蛋、鹅蛋这些家禽，还有那个，就是各种你想要的这个农特产品，都可以发布到我们这个平台来试一下哈。

0: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1: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多种渠道发布的信息。阜阳市阜南县的江浩，他说想要求租荒山荒废的土地，电话呢是13855867147啊，13855867147。这个朋友江浩，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好像少发一位吧？江浩这位朋友，江浩的这位朋友55867147，您就少发了一个号码。好，请您把您的这个号码再重新发一遍，发完整一点哈。这个另外呢，王玉昭粮油购销这位朋友，他说呢，大量出售喂鸡鸭鹅猪牛羊等家禽和家畜的无土无沙无霉变的碎玉米和这个青花稻。他的电话呢是19909629878，19909629878。宿州市泗县的陈先生，他要出售12马力的柴油机、水泵、带架子车轮，材料呢足够好，可以用三轮车牵引，转让价呢是1700，电话是153-9827-8080，153-9827-8080。还有青春你好这位朋友，他想要求购小羊，电话呢是13855650753，13855650753。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好，我们直播室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想要发布信息的，请抓紧时间打热线啊。有一个朋友他说呢，他常年收购、出售和收购家禽鸡鸭鹅，那么他的电话呢是13003018989，13003018989。曹祖密这位朋友说，这个平台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这个平台，实实在在的平台啊，感谢曹老师吧哈，曹祖密曹老师的这个认可啊。我看您还是一位江苏的听众啊，因为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关注到我们，也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啊。修理定做卷门老姜这个朋友，他说想买4寸的水泵啊，用电瓶车的电，他的电话呢是13815712291，13815712291。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先生，他说呢，他家里面也有一些这个，猴魁，太平猴魁要出售，有普通版的，有精品版的，都有。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好，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正在呢给大家送出的板块是供求信息发布的环节，就是帮助您发布信息的，比如说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你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寿县的郑先生呢，他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啊，8匹和6匹都行，只要能用就可以。他的电话呢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黄山市光明村的黄德桥，他说呢，他有400亩的林地要出租。目前水电路网都是通的，平整成片，适合大型机器的操作，可以种植中药材和油菜等农作物。租金呢，每年每亩80元，在 安庆潜山王河镇黄德桥，电话是18056909911，18056909911。

0: 来安县的傅先生呢，他上一周打电话说要招收一个在农场干活的工人，要求呢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最好是农民出身，包吃住，2000块钱一个月。另外呢，他还想转让一下他这个农庄，这个农庄里面呢有鱼塘，有蓝莓园，好像还有一个养殖用的圈舍，有想。这个转让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和他先取得联系，现场去看了之后呢，你们再谈价格都可以。电话呢是18355022780，18355022780。长丰县的张先生要出售4万斤的小麦，要出售4万斤的小麦，有1块1一斤。电话呢是13637062038，13637062038。凤阳县的杜先生想要求购1斤的洋葱种子，凤阳县的杜先生想要求购1斤的洋葱种子，电话呢是18949106779，18949106779。肥东县的宁先生呢想要出售水泵，有6寸的直径，价格呢是1500块钱一台，6寸的直径，价格1500块钱一台。电话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好，直播热线呢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说你想要发布信息，请打热线啊，0551-6345-8008，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这个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您搜索之后，通过视频号，我们现在也正在直播。还有呢，就是这个。通过视频号也正在直播，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你也可以发布哈，还有我们的公众号你也可以发布。好，我们来接听电话，我们请导播把这位肥西的苏先生电话接到直播室，我们来直接跟他这个沟通和交流。好，肥西的苏先生你好，苏先生你
1: 喂，
0: 好，你好，
1: 你讲，
0: 你讲，不是我讲，
1: 哦，我要买羊，
0: 啊，卖羊，卖什么，卖什么品种啊？
1: 渤海羊嘛，

0: 价是吧？
1: 是的，你咋呼咋叫他没饭不也不相信了。
0: 是的，价格面议哈。
1: 哦，
0: 您是肥西县哪个镇的？
1: 肥西县高邮镇。
0: 高邮镇，
1: 对，
0: 好，哪个村？
1: 铁湖镇。
0: 什么村？
1: 铁湖镇，老李的田，铁湖镇。
0: 老天的天，天湖村。
1: 铁湖镇。
0: 啊，手机号说一下。
1: 手机号。
0: 是不是133这个号码？
1: 133，
0: 133，
1: 9551，
0: 9551，
1: 4838，
0: 4838。好，肥西县高邮镇天湖村的苏先生，想要出售8只波尔山羊，2公6母，大小都有，价格面议，对吧？
1: 对对，
0: 好的，电话是133-9551-4838。好，再见
1: 谢谢
0: 啊，
1: 你帮我多再多播几遍
0: 好，
1: 啊，
0: 帮你多播几遍，好，再见啊，
1: 是，再
0: 好。
1: 见。
0: 再见，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我们给您免费发布啊。好，这位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他说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的打药机，要求25年以后的80%新，配套齐全。过分远程的绵绕，就是太远的就不要跟你联系了，对吧？太远的，因为这个东西的确本身也不值钱，太远了，咱们交易起来这个成本太高。好，这个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打药机，要求25年以后的80%新，要求配套齐全，最好是近距离交易。他在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这不是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刚刚发过来的这个电话啊。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在节目当中能够及时看到，也会为您及时播出的啊。

0: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现在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比如说二手的农机具呀、二手的这个电线杆呀，这些东西都可以来发布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你们当地或者您这个家里面有一些土地需要进行对外进行这个流转发包，或者是村里面自建的有一些公益性的这个大棚，这些基础设施想对外进行这个转让合作的话呢，这些信息也可以发布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您免费发布的啊。我们继续介绍信息，淮南的陈女士想出售一台汽油泵。淮南的陈女士要出售一台汽油泵，售价呢是300块钱，电话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凤阳县的严先生想要求购两厢电的水泵，300块钱以内。电话呢是138-6581-5969，138-6581-5969。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寿县的方先生呢，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的年先生想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米8，宽1米8，是还有自卸功能，价格呢是3000块钱。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寿县的郑先生想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6匹和8匹的都行，能正常用就可以了。电话呢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肥西的苏先生呢，想要出售8匹的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长风下塘的卢先生要出售东方红104旋耕机，想要出售东方红104的旋耕机，2024年买的，现在呢要10万块钱转让掉。电话呢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阜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呢是阜南县附近。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好，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热线。好，刚刚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说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的打药机，要求呢是25年以后的8成新，配套齐全。过分远程免扰啊，过分远程是不是就是？太远了就不要跟你联系的这个意思哈，他的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好，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发布信息。如果你有信息需要发布，可以现在随时打热线哈。即使是我们广告时间，你也可以打，因为我们会有导播来负责接听您的电话，在晚上的8点55分之前，您都可以打进来。好，我们直播室的环节稍后见。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2: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2: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是您的发布热线。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来自合肥的陈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请讲，什么信息？
4: 我想招聘2到3名养护德兰的工人，养花的。
3: 嗯，

0: 啊，招2到3名养蝴蝶兰的工人。
1: 对，
0: 哦，这个您以前好像也在我们这边发布过，对吧？
1: 哎，对，以前发布过，
0: 嗯，
1: 现在以后正好扩建。
0: 啊，现在那看来生意好呀。
1: 哎，这个行业相对来说算冷门吧。
0: 冷门，嗯，
1: 对。
0: 那这个选品，这个品，这个叫那个赛道选的是挺好的，蝴蝶兰是这个叫花期还挺长的哈。
1: 对。
0: 好，这个有什么要求对这个工人？
1: 就是。58、9岁到60岁之间，就
0: 嗯，
1: 是身体健康。
0: 嗯，60岁以下哈，身体健康。
1: 对，对。
0: 嗯，身体健康，然后其他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就其他没什么要求，身体健康就行了。就
0: 好，
1: 是没什么重活，活很轻，
0: 啊，
1: 就是管吃住，3500一个月。
0: 包吃住3500一个月。您是具体是在合肥哪里？
1: 我是在合肥高新区。
0: 合肥高新区。然后您这个叫待遇是男女一样吗？
1: 这个女工会少一点，在3000到3200之间，女工会少一点。
0: 嗯，女工是3000到3200，男工3500。
1: 对。
0: 好，这个60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嗯，会干一些杂活就行了，是吧？
1: 对，
0: 好，你把您的手机号留下来。
1: 18656557555
0: 18655575，
1: 6688。
0: 6688。好，这个合肥高新区的陈老板想招聘2到3名养蝴蝶兰的工人，要求60岁以下，身体健康，待遇呢是包吃住3500一个月。那么女工的话稍微少一些，是3000到3200一个月。电话呢是18655576688，18655576688。好了，那个陈老板，您的电话，您的信息发布了啊。
1: 好，
0: 好，不用
1: 谢。
0: 谢，再见啊，希望您
1: 啊，
0: 能够
1: 好，再
0: 很
1: 见。
0: 尽快招到工人啊。
1: 好。
0: 好，再见，嗯。好，其他的朋友呢，如果是想发布信息，欢迎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在我们这个视频号上逗留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觉得，哎，我们这个平台挺有意思的，挺适合给家里面的亲友啊、父母发布一些这个信息的话呢，也都可以打进电话，或者是通过留言的方式，我应该也能够看到，我们会给您免费的发布啊，免费发布。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的名称呢，都是海豚农民服务，都是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和视频号上就可以了，我能够在节目当中看到，会及时为您播出的。好，我们继续接听下面的电话，请导播把这位寿县的方先生接到直播室，我来直接跟他进行沟通和交流。寿县的方先生，你好，
1: 你，
0: 寿县方
1: 给
0: 先
1: 俺
0: 生，
1: 们这，
0: 啊。
1: 给俺们这小区这附近转了不远呢，
0: 好，寿县方
1: 小
0: 先生，
1: 买
0: 您的电话
1: 花
0: 接
1: 一
0: 到直播
1: 单
0: 室了。
1: 四百
0: 您
1: 到500块钱，
0: 好，您稍等
1: 一
0: 一
1: 个
0: 下，
1: 电影。
0: 您稍微等一下，听我说，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您的信号接到直播室了，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再重新说一遍。
1: 我知道，我经常听你节目，
0: 好，感谢您的收听。
1: 我这年龄大了，天准备秋天就不行了。
0: 啊。
1: 我想出售一个汽油泵，
0: 一个汽油泵。
1: 就这抽水的汽油泵。
0: 嗯，我知道。
1: 汽油泵下水管呢，出水管几百米都起的，还有两个汽油桶，小型的那汽油大汽油那个桶都有。
0: 哦，那两个油桶是装多少升的？两个汽油桶都是装多少升油的？
1: 两个汽油桶，大的能装15多斤，小的能装20多斤。
0: 啊，40-50斤。
1: 对，我经常天天晚上听农村广播、
0: 嗯，
1: 省电台农村广播，
0: 嗯
1: 听的空中语言带你们交流的生产。
0: 嗯，
1: 咱年龄大了，80多岁跟老人家不能新庄稼了，
0: 嗯，嗯，
1: 要秋天把钱过掉，我想把这东西出售掉，
0: 是的，
1: 多出2000。
0: 呵呵，是的，好，那
1: 我
0: 这
1: 原
0: 个。
1: 来我听你，我会长说些，我长是张耀强，没了我听讲是赵耀强。
0: 啊，赵，对，我姓赵，赵钱孙李的赵。
1: 对哦，家在银昌，在老家在银昌，
0: 对，
1: 对吧？
0: 跟寿县挨着。
1: 首先
0: 嗯。
1: 修炼镇。首先修炼镇
0: 嗯。
1: 就有一个小集镇叫商店小区。
0: 您是小店镇是吧？
1: 小店镇上店小区。
0: 上店小区。
1: 上店小区，俺们原来是沿湖里都搬上来了，自己搁这住。
0: 啊、哦。
1: 啊。
0: 好，您那您这个多少钱呢？
1: 多少钱？那反正估计原来年轻吧。
0: 嗯。
1: 也不来那个买，反正咱总共搁得400-500块钱嘛。那便宜一点也照，反正我也不用了。
0: 嗯，好，就是400-500一套、哎、这些东西对吧？
1: 好，麻烦你把货收下来，这公益的都不要钱。
0: 对，不要钱。你把您的手机号再说一下，老人家。
1: 手机号，
0: 153。
1: 245。73885。
0: 73885。啊，153-245-73885。好。
1: 153-245-73885。
0: 好的，寿县小店镇。上店小区方先生想出售一台汽油泵，同时呢还有上水管下水管以及两个水桶都有对吧？
1: 对，
0: 总共呢在一起400-500块钱啊，价格还可以再谈对吧？
1: 对，有买的附近有买的免疫便宜点不也行吗？反正我那80岁年龄不能做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0: 好，我一会儿再给您报两遍好吧。
1: 啊，麻烦你、麻烦你。
0: 没有不麻烦。好
1: 啊，
0: 好，再见、啊、
1: 那就这样告。
0: 好，再见啊。好，这位听众也是一位老人家了，80多岁了，这个干不动活了，所以呢想把他的汽油泵卖掉，以及两个油桶卖掉。他的电话呢是153-245-73885 153-245-73885。好，这是寿县小店镇的这位朋友发布的信息。收音机前的其他听众朋友，如果说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的内容发布到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也能够看到，会为您及时播出的。所有信息的这个发布，就是只要是跟咱节目相关的尤其是咱们普通农民朋友发布的这些信息都是免费的啊，免费为大家服务。这就是咱们这个党媒啊为农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像一些商业网站啊，你商业网站你发布过信息之后，它很快就会让你花钱投流啊，说你花了钱之后才能够有更多人看到啊。这咱公家的这个平台党媒党的媒体是不存在这个要求的啊。黄山市的向先生有60斤的手工太平猴魁茶叶要出售，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另外呢，他还有一些高端的太平猴魁茶叶是260吧，我记得哈。这个具体的想买高端的或者是普通的都可以和他取得联系啊。他的电话呢是18715599-943118715599-9431。肥东的宁先生呢，还要出售6寸的水泵，还要出售6寸的水泵，直径呢是6寸，价格1500，电话173-5650-5036，173-5650-5036。淮北睢溪的孙先生要出售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油管、油桶等等都可以啊，5000块钱。电话呢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的陈女士要出售一台汽油泵，300块钱，电话呢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凤阳县的严先生想要求购2箱电的水泵，300块钱以内，电话是1386581596913865815969。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另外，蚌埠市的年先生呢，他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米8，宽1米8，自卸式的，价格3000块钱。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寿县的郑先生想求购一个二手的手扶拖拉机，6匹和8匹的都行，能够正常使用就可以。电话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肥西的苏先生想要出售8头波尔山羊， 想出售八头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呢面议。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长丰县下塘镇的卢先生想要出售东方红104旋耕机，长丰下塘的卢先生想要出售东方红104旋耕机，2024年购买的，现在呢想10万块钱卖掉。电话呢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呢是在富南县附近使用啊，附近来进行这个交易啊。电话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把您要发布的信息直接发布到公众号上，我也能够看到，也会为您播出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现在也有信息需要发布的话呢，现在还可以打进热线，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来进行发布。公众号和视频号呢，都是海豚农民服务这几个字。公众号和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搜索过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了，添加关注，然后呢就可以发布您发布的这个想发布您想发布的这个信息了啊。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肥东县的严先生呢，他想出售三十只老鹅，这个养殖的周期呢已经有两三年了，十多斤重，20块钱一斤。另外呢，还要出售50只老公鸡，有10个月大了。这个老公鸡呢是19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另外呢，微信网友蓝博望这朋友他说呢，他有50000棵左右的冬锦树要出售，电话呢是152-5603-0567，152-5603-0567。黄山市的向先生呢，想要。

3。肥西县的苏先生想要出售八头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县的王先生呢，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想要出售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80-7529-6885 180-7529-6885。遂溪县的孙先生想要出售二手的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想要出售二手的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还有喷管以及油桶，价格呢是5000块钱。电话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的陈女士呢，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泵，300块钱。电话呢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长丰县下塘镇的卢先生想要出售东方红1404的旋耕机，2024年购买的，现在呢想10万块钱转让掉。电话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阜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呢是在阜南县附近来进行这个交易，因为小四轮呢体积也比较大，但是呢交易金额也不高，所以也不太方便远距离进行交易，交易风险太高，成本太大，所以能够在阜南县附近进行交易。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的年先生想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这个斗子呢是长2米8，宽1米8，还有自卸功能，价格3000块钱。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那么今天晚上8点到9点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我们再把今天打进电话的信息跟大家说一下啊。肥西县高流镇天湖村的苏先生想要出售8只波尔山羊，其中有2公6母，价格面议，大的呢有70-80斤，小的20-30斤。电话呢是133-955-1438，133-955-1438。合肥市高新区的陈老板想招收2到3名养蝴蝶兰的工人，要求60岁以下，身体健康，待遇呢是包吃住3500一个月，女工3000-3200一个月。电话呢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寿县小庙镇上店小区的方先生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棒，这个汽油棒呢同时还有上下水管，还有2个油桶等等都有，总共价格呢是400-500块钱吧，400-500块钱都可以。然后呢他电话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好，今天晚上节目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关注，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1: 真的，刘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那他还老是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没地伤害。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5: 安天进来带。
4: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5: 贷款啊？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4: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6: 胡先生。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4: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6: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4: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7: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北京时间21:00。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

0: 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0: 一些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直播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夏日夜跑有讲究，我们会有一份科学的攻略，请各位来收好了。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来给大家介绍到夏季烈日考验、光敏性皮肤病和防晒的全攻略。大家有相关皮肤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向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搜索添加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在夏日夜跑当中有什么样的讲究啊。那么在夏天呢，躲开白天的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一个首选，但是夜间跑步其实也是有不少讲究的啊。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到身体的状况，会出现像睡不好啊、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怎么去夜跑并且科学的去跑步，这个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了解一下。首先在时间上，我们尽量选择晚上的19点至21点夜跑，因为这个时候呢，气温下降，光线条件也是比较适宜的。就运动的时长和距离，我们千万要记住，就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其实就是足够了。夜跑并不是说跑的距离越长是越好啊。那高强度的运动呢，会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会打乱到作息的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的质量。其实之前啊，我们有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做科普的时候也说过，就是你如果有跑步的习惯，最好是早一点点，不要在临睡觉前去跑，因为这样的话反而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些睡眠啊，这个要记住了。而正常来说呢，就是运动的强度也会大于高于我们正常的心率，所以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如果说大家有发现平时我的这个心脏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也是要关注一下自己是否适合夜跑。那夜跑到底是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呢？对此啊，相关的医疗科普专家也说，其实呢两种都可以。普通人短时间低强度的跑步，其实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还有像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不要空腹跑步啊。那关于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呢？如果说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建议呢是在餐后的

0: 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了。夏季运动时呢，出汗明显增多，大量的出汗呢，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像这个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所以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就只是单纯的补水，这个肯定是不够的啊。电解质失衡呢，就容易引发到各类的身体不适。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呢，出现过多，就是如果你这个汗多了啊，出汗多了，会打乱到你体内的电解质的平衡，进而出现像肌肉抽筋。手脚发麻呀，浑身乏力，头晕恶心这样的一些情况，情况严重呢，还可能会导致像脱水虚脱。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在运动之后啊，我们一定要去补充一些电解质，而且是要及时的去补充。那运动过程当中该怎么去正确的补充电解质呢？比如说中高强度的运动已经超过40分钟或者是1个多小时了，出汗量又很多啊，补充这个电解质，那我就有这个电解质的饮料和运动饮料，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我就要补充到10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者是运动饮料。那么膳食中其实主要还是像蔬菜呀、水果中的电解质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啊，像这个香蕉啊，像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呢都会比较丰富啊，所以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或者是买一些电解质的饮料去喝，这都是可以的。炎炎夏日，很多朋友呢会坚持的运动啊，坚持运动一定是好事儿，但是我们要科学的运动，不要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说出汗量越大，减脂的效果会越理想啊。我以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呢这个减脂效果和出汗量啊，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多的是和运动的强度和运动的时长有关。所以要追求一个减脂的效果，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啊，就是每周呢采用10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我去来控制自己的体重，就是我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运动量，不是说我这一周做了下一周就休息啊，我们还是要均衡的去运动，这样会更加的有效果。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刚开始的节目当中啊，健康指南里和各位分享到的，在夏季的时候啊，怎么去科学的去运动啊，夜跑也是有讲究的。希望这一份小小的攻略呢，能够给爱运动的朋友更多的帮助。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夏季烈日考验，烤是烧烤的烤，烤火的烤，怎么去考验光敏性的皮肤和防晒方面的全攻略。首先非常欢迎向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3: 啊。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邀请您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关于皮肤方面的医疗科普。其实每年夏天因为晒太阳来看皮肤病的这样的患者在您这边啊多不多？最常见的是哪几类的光敏性皮肤病呢？
3: 夏季这样的患者呢，他是在皮肤科是非常多见的，因为夏季是光敏性皮肤病的高发期。最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个是叫多情性日光疹，是最常见的光敏性皮肤病，占这个光敏性疾病的90%以上。它通常是一种对日光的异常免疫反应，好发于春夏季。像裸露的部位，脸上、脖子、手背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呢，会出现红色的小丘疹或者小水泡，非常痒。第二类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叫日晒伤，也是非常常见的，也叫日光性皮炎。它是皮肤呢是在短时间内承受过量的紫外线，主要是 UVB 而产生的急性炎症反应。像很多人在户外的活动，跑步、去海边度假， 可能回来之后就会出现这种红斑水肿，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水泡和脱皮。那么第三类呢叫光敏性皮炎，包括我们常提到的慢性光化性皮炎，它的原因主要是外源性的光敏物质，包括某些食物、药物或者是化妆品成分引起的光毒性或者是光的变态反应，门诊上主要是这三类主要的疾病。
0: 其实现在在夏季的时候，特别是中高

0: 照射。那么发红发烫呢，是 UVB 造成的急性炎症，就是晒伤。过几天皮肤的变黑呢，其实是自我保护，它是调动黑色素细胞产生一个黑色素。就医的指征，正常的晒黑和轻微的晒伤呢，在家冷湿敷护理即可。但是呢，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呢，需要就医，比方晒伤的地方出现大水泡，直径呢大于1厘米，剧烈的疼痛或者是红肿的范围呢，迅速的扩大。伴有全身症状，比方说发烧啊、恶心、头痛，或者是晒伤后呢，瘙痒非常严重，且皮疹的形态呢，它不再是单纯的发红脱皮，出现了水泡，而且长时间的不消退，像这样的情况呢，需要去皮肤科就诊。
1: 就如果说一般的小问题的话，可能在家里恢复一下，通过冷敷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它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如果说很严重了，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那过敏性皮肤病的敏感，它是天生体质，还是说我是后天给晒出来的？
0: 一般像多种情况下呢，它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还是天生的体质，比方说多行性日光疹，它有些人天生可能就是对日光的异常免疫反应，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接触日光之后呢，会出现严重的光敏反应。后天呢，它主要是诱因或者是加重的因素。如果说你吃了某种野菜，或者是涂抹了含有某种香料的化妆品，服用了药物，再去晒太阳，诱发了植物日光性皮炎，或者是药物的光敏反应。
1: 所以其实它可能会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啊，
0: 对
1: 这
0: 对，
1: 种
0: 是的。
1: 光敏性的皮肤。那临床上您常遇到过哪些？就是我们说到防晒，有没有想当然的误区？比如说有人说，哎呀，这个阴天我还涂什么防晒霜啊，涂了隔离就不涂防晒了。您觉得这个方面算是误区吗？
0: 是的，是的，大家对这个防晒误区还是比较多的。常见的就是第一个，阴天不用防晒，这其实是比较常见的误区。其实紫外线呢，阴天它仍然有相当的强度。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云层和玻璃的，所以哪怕你是在阴天的时候，或者是在室内工作，它其实也是需要防晒的。第二个误区呢，是大家觉得现在很多护肤品它也会自带这个 SPF、PA，比方说一些隔离呀、粉底液，它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提示。但其实隔离和气垫的用量呢，它通常只有很少的一点点，它远远达不到防晒霜的标准用量，它其实防晒力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涂了隔离和防气垫以后呢，还是需要继续涂防晒霜。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大家一般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一次防晒霜，然后这就一天就只涂这一次。其实，防晒霜它是涂一次呢，它是管不了一天的，因为会因为出汗、出油、摩擦而导致这个流失。如果说在室内的话，可能我们要求稍微低一些，你不需要去经常去补涂。但如果在室外的话，还是建议2到3个小时呢要补涂一次。还有第四个误区，大家只有去海边或者夏天的时候才需要防晒，这也是不太对的。前面提到它不光是阴天，它也能穿透玻璃，所以一年四季都是要防晒的。甚至靠窗工作呢和开车的时候呢，它也是需要的。
1: 就其实说我们在室内也不是说一定不用防晒，只是
0: 对
1: 说
0: 对。
1: 它的防晒等级或者它的指数可以低一些
0: 是的。
1: 啊。但是到室外或者是阴天是一定要防晒的。
0: 对
1: 如果
0: 对。
1: 不做化学性的防晒，那我们还是要建议是不是要做上物理防晒？
0: 对对，
1: 这个万一到了一定的岁数，或者说我们的防晒做得不好，就会有那些斑呐，或者是皮肤的光源老化，这些其实都是有啊。
0: 是
1: 那
0: 的，
1: 最近网上其实也很火，就有那个防晒服啊、防晒帽，还有防晒口罩。全副武装，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些装备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就这种物理硬防晒，它真的能完全替代到防晒霜吗？
0: 其实呢是可以的。如果是在完全覆盖的前提下呢，其实硬防晒比防晒霜更有效、更安全。我们医学防晒呢，它是遵循 A、B、C 的原则。A 就是英文单词 avoid，就是规避；B 呢，它是 block，就是遮挡。我们讲的这个防晒服啊，这个防晒帽，它其实都是遮挡嘛。C 才是防晒霜 cream。那么说，只要是合格的，像 UPF 40。或者是50的防晒衣啊、框檐帽、太阳镜这些，把皮肤严严实实的遮挡起来。这部分皮肤呢，它确实是完全不需要涂抹这个防晒霜的。但是呢，如果硬防晒无法覆盖所有的部位，比方手背啊、脚背、脖子后面， 它其实还是要涂一些防晒

0: 霜的。最好的方案是硬防晒为主，防晒霜作为补充，涂抹在这个硬防晒照顾不到的地方，这样联合起来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做双重的防
0: 对
1: 晒，
0: 对对，是的。
1: 其实刚刚向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有注意他的手部，因为他说到手部的防晒，他的手就是是不是也做防晒，就特别的嫩滑。
0: 谢谢。
1: 我们认识的很多皮肤科的一些医生们，他们的皮肤状态都会好，非常好啊。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用知识方面的认知来去保护好自己，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大家也要注意到。当然还有就用防晒的时候，也会有人说，比如说我们戴那个面罩防晒啊，我们补一句，如果夏天很热，有的人会说，那你就在上面喷一层水，湿湿的，再罩在脸上，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皮肤有保护吗？或者说有没有防晒的作用？
0: 其实它如果是这个防晒服或者是这个口罩在湿透的情况下，它是不利于防晒的，它是降低了这个防晒的效果的。啊，
1: 哦，
0: 对对
1: 它只能起到降温的效果，
0: 对，
1: 但是
0: 对
1: 不利于防晒了。
0: 对，对对，是
1: 这个
0: 的。
1: 大家注意了。那您在这个色素增加性皮肤病，像黄褐斑呐、雀斑，还有晒斑这个方面您是有自己的一些专长。那夏天特别容易加重，就这一类人，他们最应该要注意的是哪些方面呢？
0: 是的，这个色素增加性的皮肤病的人呢，就是各种斑的患者呢，他到夏天是非常容易加重的。那么我们主要的核心是极致的防 UVA。那么 UVA 呢，它主要是在这个晒黑和光老化的作用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不要刺激，那么严格防晒，尤其是防 UVA 这类色斑呢，主要是导致光老化，加重色素沉着，要选 PA 值高的防晒产品，像 PA 4+的比较好，然后再配合硬防晒。第二类呢，就是警惕热刺激，因为夏天温度很高嘛，这个炎热本身会扩张血管，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黄褐斑，所以这一点很多人就是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夏天就要避免身处一个长时间的在高温的环境中，像蒸桑拿啊、热瑜伽或者说火锅这一类的都尽量的去减少这个时间，第三类呢，就不要病急乱投医。有些人一看，哎，我的夏天的时候斑突然加重了，不要自己购买祛斑霜，或者是尝试的去刷酸，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后的色素沉着，让斑变得更黑、更难治。
1: 哦，这个其实反而会是一个让我们的斑更难治的一种误区，反方
0: 对
1: 向
0: 对
1: 了。
0: 对，是的。
1: 您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患者多吗？
0: 挺多的，自己会，因为网上也有很多这个商家来宣传他们的这个效果很佳，所以有些人买了自行尝试之后，会加重。
1: 所以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
0: 是
1: 运
0: 的，
1: 用，
0: 是
1: 就是
0: 的，
1: 不同的产品，其实每个人用出来的效果应该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0: 是的，是
1: 因为我们
0: 的。
1: 的肤质不一样啊。有人说晒太阳能够治银屑病，那么夏天其实紫外线很强啊，就这一类的患者到底该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
0: 其实银屑病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啊。我们在临床上的治疗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叫紫外线照射治疗。那么它的原理呢，是特定波段的窄谱中波紫外线，就是我们常说 NB、UVB，它确实能够抑制皮肤的免疫异常，治疗银屑病。但是呢，晒太阳它虽然包含 UVB，也包括了大量的 UVA 以及其他的杂波，过度的暴晒呢，会晒伤皮肤。反而会诱发这个光老化或者是皮肤癌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银屑病的患者呢，是不太建议盲目的暴晒的。如果实在是有需要，可以去医院进行一个正规的窄谱 UVB 的光疗，由医生来控制安全剂量。如果真的是想晒太阳呢，也是建议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阳光柔和时呢，短时间，比方15到20分钟的照射，不要避免中午暴晒。而且面部一定要防晒，
1: 面部是一定要防晒的。
0: 对对对，
1: 画一下重点，如果真的要晒，早或晚，太阳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即使晒，时间不要很长，15分钟左右就足够了。而
0: 对
1: 且
0: 对，
1: 面部在早晚其实也都不适合去晒，是吗？
0: 对对是的，
1: 但是也有人说了，说那我这个度如果把握不好的话，我到医院去就刚才通过您说医院的这种治疗，通过这样的一些我们的方法，是不是说对于银屑病它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0: 是的，但是银屑病呢，它不能光指望这个紫外线来照射。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药物，比方说有这个小分子药，或者是生物制剂，效果都非常好。你甚至用药之后，身上就皮损 基本清除，不需要再继续的治疗，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1: 哦，这个药说是一直要涂，还是说其实用完了效果达到了，疗程到了就可以了？
0: 不，它是慢性病，需要长期维持的。
1: 嗯，但是效果是很好的，
0: 效果非常好。是的，
1: 这个大家就可以要注意了哈。当然也还有就是在吃的方面，有一些人呢吃了某些食物或者是药物之后，就出现那个晒太阳会起疹子，特别是这几年好像大家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周围朋友都多了起来啊。就这个是光敏反应吗？常见的光敏食物或者是药物，您能给我们来列举一下吗？
0: 是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光敏反应，包括一个光毒反应和光变态反应。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光敏食物呢，主要是蔬菜类的，有芹菜啊、香菜、茴香、菠菜这些苋菜，这就是常吃的这些。水果呢，像常见的热带水果，柠檬啊、无花果啊、芒果啊这些。还有海鲜类的，像虾啊、蟹啊、藜螺，这些都是。那么我们除了食物以外，还有一些常见的光敏的药物，比方抗生素、左氧氟沙星啊、环丙扎星这一类的，这个喹诺酮类的抗生素，还有四环素类的。比方说我们一些痤疮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吃米诺环素、多西环素。其实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也是要叫他去做一些防晒的。还有第二类就是非甾体的抗炎药，像阿司匹林、布洛芬这一类的药物，它其实也是有光敏性的。还有第三类的心血管药物，像降压药、塞嗪类的利尿剂的。还有第四类的就是维 A 酸类，我们皮肤科常用的。有一些前面讲的银屑病的患者他可能会吃，还有就是痤疮的患者会吃，他吃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呢，也要避免光照的。还有部分的避孕药啊、抗抑郁药也是有这个光敏的反应的。
1: 所以其实药类还挺多的。
0: 挺多的，对对对。
1: 那我们怎么办去有好的方法去规避呢？是说我在吃这个药之前我要跟医生去说一说，还是怎么办？
0: 第一个，如果说你是一个户外的工作者，那么跟医生沟通之后，医生肯定会权衡一下这个药是不是必须要吃的。如果说有替代的种类，那当然更好。如果说你不是这个户外工作者，长期在室内的，你吃了之后就做好正常的防晒，其实问题也不是太大，
1: 也不是特别很大。
0: 对对对，
1: 在室内我们也做好防晒就可以了哈。
0: 对对对。
1: 那光敏性的皮炎发作的时候其实很难受，就是又红又痒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自己涂什么药？有一些激素软膏可以随便用吗？
0: 可以的，但是呢也要分情况使用，并注意短期应用。如果只是轻度的红肿、少量的丘疹，可以先做这个冷湿敷，用生理盐水或者是冷的白开水冷敷就可以了，然后外用这个炉甘石洗剂。如果比较痒、有较多的小疙瘩呢，可以短期3到5天之内使用一些弱效或者是中效的糖皮质激素，像丁酸氢化可林松、尤卓尔或者是抗酸莫米松乳膏都可以的。如果痒得比较厉害，影响到睡眠了，可以口服抗组胺药，像氯雷他定啊或者是西地利嗪也是可以的。但是面部呢它比较特殊，那我们尽量不要使用激素类的软膏，可能会导致激素依赖性的皮炎。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使用他克莫斯软膏等非激素类的软膏。如果出现大水泡破溃或者面积非常大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就医，不要自行的挑破水泡了。如果短时比方3到5天你使用了这些药以外呢，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还是建议去皮肤科就诊看一下医生吧。
1: 这就刚回到您刚开始我们的问题，如果说它的量比较大或者说面积很大的话，还是不要自己去自行处理。
0: 是的是的。
1: 处理不当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您在临床上看到的比较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结果的事儿？
0: 是的，第一个它会加重你的皮损，比方说会用一些不恰当的药物啊，导致更严重的接触性皮炎。第二个皮疹它会一直蔓延变成泛发性的，我们叫自身敏感性皮炎。虽然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局部的刺激，但慢慢它会面积变大，刺激了自身的敏感。大概就是这两类吧。
1: 大概就是这两类。那大家如果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啊，0551-63458-008啊，我们有皮肤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我们今天的向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在安徽视讯 APP 当中呢，下载安徽视讯 APP， 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 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夏天涂防晒啊，有的人爱涂，有的人说涂防晒就是很闷啊，会容易闷痘起这个闭口。油性皮肤和敏感性皮肤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安全有效的防晒产品呢？
0: 如果是敏感肌的话呢，我们首选是纯物理的防晒霜，它的成分主要是氧化锌啊、二氧化钛，因为它们不被皮肤吸收呢，刺激性比较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厚重一些，而且可能涂完之后有点泛白，但是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选择的时候呢，选择那种不含酒精、香精的产品就可以了。第二类患者呢，比方是油皮或者是痘痘肌。这样你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化学防晒或者是雾化结合的清爽型。化学防晒呢，因为它的质地比较轻薄，肤感比较好，寻找包装上选择这种无油啊、不致粉刺的产品，或者是凝胶这种质地的。那么在使用这个防晒霜以后呢，回去晚上也要用普通的洗面奶洗干净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防水型的防晒霜呢，因为它相对来说更容易更难清洗，我们要用卸妆的产品这样辅助清洁才可以。
1: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玫瑰性痤疮的患者啊，他们就比较敏感。那如果说他们防晒的话，您建议是物理还是化学防晒呢？
0: 还是首选硬防晒吧，就是戴口罩
1: 还是戴口罩。
0: 戴口罩，因为这个玫瑰痤疮的患者他相对比较特殊，他如果涂这个物理防晒霜，它比较厚重呢，其实也是不利于皮肤的健康的。所以如果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硬防晒为主。
1: 就是如果说有这一类的我们需求的一些朋友，敏感肌或者玫瑰类痤疮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实际的情况去选择。很多人可能也会关心那个防晒指数啊，就是有这个 FPF 或者是 PA 加这样的一些但是呢这个关注的更多的是 FPF， 就是在 PA 加这个加号反而会容易去被忽略。就您能不能讲清楚到底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在选择这些防晒产品的时候，我该如何去选择？
0: 其实呢，SPF 和 PA 呢，就是我们买的防晒霜上基本是两个最常见的指标。SPF 简单一句话，它主要是防这个晒伤和晒红的。比方说你日常生活中我们就用 SPF 30的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要去海边去度假，那要选 SPF 50的才行。那么 PA 呢，我们主要是防晒黑和防光老化，主要是防 UVA 的。这样比方说你有色斑或者是防光老化的话，那我们选择 PA 的话三个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户外的话，选择 PA 四个加的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如果是在一般的情况下FPF
0: 30
1: 就够了，但如果去海边那我们还是要50，否则的话因为效果达不到
0: 对
1: PA 加是根据你的皮肤你的色斑情况我们去选择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就是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些混淆。那化学防晒剂其实呢，最近也有一些安全隐患的争议啊，就是对于这些普通的消费者，您这方面我们刚刚其实也问到了，就是到底是更推荐化学防晒呀，还是物理防晒呀？其实有些人如果化学防晒他不做，他物理防晒做得好，好像也还可以啊，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呢，我的建议是不纠结，如果能让你足量愿意天天涂的那一支就是最好的防晒霜。物理防晒呢，它是极其安全，几乎是不渗透，孕妇呢、婴幼儿、敏感肌的首选，但是缺点就是肤感厚重、泛白。那么化学防晒呢，如果是经过严格审批上市的，只要是大品牌正规产品，安全性有保障，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优点是肤感清爽不泛白。但是如果你的皮肤耐受，每天能涂够量且不觉得闷，最好是用化学防晒是没问题。皮肤敏感或者是追求极致的安全，那么用物理防晒。但我们最怕的是不是选错了类型，而是因为怕油腻或者是怕化学成分而涂的不够量，不补涂，那才是真正的有问题。
1: 就如果说我自己去不在意这种防晒，然后在很强烈的光下面我还是直接就迎面而去照光的话，其实好像对于皮肤它不光光是有其他的问题，对于这种老化是不是也会很快的会有。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啊。那 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在暴晒之后会出现像这个水泡啊、脱皮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是第一时间要冷敷，还是说涂这种烫伤膏？修复期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忌口吗？
0: 我们第一时间呢应该冷敷，而不是涂烫伤膏。正确的处理呢是第一个立即冷敷，用毛巾包裹冰袋或者是凉水浸湿的纱布。对红肿啊灼热区域进行持续的冷敷，每次大概15至20。

0: 30分钟，目的呢主要是降温、止痛和减少炎症。第二步就是护理水泡，我们不要主动的去把水泡挑破，小水泡呢让它自行吸收。如果是大水泡，直径大于1厘米的，我们建议去医院的无菌条件下抽取泡液，泡皮呢不要轻易把它去除，要保留泡皮。第三个就是要不要涂抹烫伤膏，我们这方面是不建议的，因为烫伤膏呢它主要是油性制剂，可能会堵塞毛囊，加重炎症。我们临床上呢有更安全的选择，像涂一些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或者是抗生素软膏，像红霉素啊、莫匹罗星预防感染都是可以的。至于修复期要不要忌口，那我们适当的还是要忌一些口，避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酒精这些，因为这些呢会扩张血管，加重红肿和瘙痒。同时也要避免一些光敏性的食物，像前面提到的芹菜啊、香菜等。多喝水，补充维生素 C 和 E， 有助于抗氧化。
1: 当然您刚才也说到这个生长因子啊，生长因子现在也有些人他会买回来自己在家涂，就如果说皮肤没有问题的，能不能去涂这种生长因子呢？
0: 其实生长因子呢在皮肤科呢有非常多的应用，比方说烫伤啊、溃疡啊、这个皮肤感染都会用到，还有一些皮肤屏障受损的患者，比方像玫瑰痤疮啊、面部过敏的人，我们他有些人对激素有一定的抵触，我们也会让他使用这个生长因子。其实如果是正常人涂的话呢，没有什么治疗作用，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就是它也会有起到一定的保湿的作用，是吧？
0: 对。
1: 那您也做这个面部的年轻化，就是紫外线，我们也说了是皮肤光老化的一个主要的元凶。除了长斑，长期的不防晒还会带来哪些肉眼的可见的早衰的表现呢？
0: 光老化呢它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皮肤的质地粗糙，我们正常人皮肤是有光滑有弹性的，那么皮肤质地粗糙呢它皮肤就会失去光滑感，表面呢它的皮纹会加深，像皮革一样粗糙增厚，甚至出现一个微小的凝血。第二类就是皱纹，人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肯定是会出现皱纹的，但是如果你不防晒的话，你的皱纹就比同龄人更多更深，尤其是一些细碎浅表的细小皱纹，比方眼周啊、口周的放射状的细纹，还有一些粗大深在性的前额脸颊的这些深沟。相比之下呢，如果说你做好防晒，自然老化产生的皱纹呢它相对就会少一些。第三类的呢就是紫外线，它还会破坏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它会导致皮肤的支撑力下降，就是皮肤的松垂、下颌线模糊啊、双下巴以及眼袋的加重。第四类像毛细血管扩张，皮肤会变薄，透明度会增加，会可以看到明显的面部有红血丝，尤其是面颊和这个

0: 年斑、幼辰，其实它是一种癌前病变。如果说你长时间的不防晒呢，还会出现这个老年斑，时间长了它可能会慢慢发展成为这个皮肤癌。所以做好防晒呢，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其实做好防晒并不是说是爱美哈，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
0: 对
1: 啊。
0: 的。
1: 那从小可能有一些现在年轻的爸爸妈妈就会比较关注对孩子的这种皮肤防晒啊，但是儿童的皮肤呢又更薄更嫩啊，夏天该如何给孩子做一些安全的防晒？他们在多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些防晒呢？
0: 儿童呢，他的皮肤比较薄嫩，屏障功能弱，其实防晒比成人其实更重要。那么我们分年龄段来介绍一下吧。那么6个月以下的小孩呢，我们严格避免阳光直射，出门呢使用这个宽檐帽、这个太阳伞呀、这个推车，但是不能涂这个防晒霜。6个月至2岁的儿童呢，我们同样是以硬防晒为主，但是如果无法避免，比方面部啊、手背这些暴露的部位，可以少量的、小面积的涂抹纯物理防晒霜，主要成分像氧化锌啊、二氧化钛这些。2岁以上的儿童呢，我们可以常规的使用这个防晒霜了，还是选择物理防晒霜，配方没有酒精、无香精、没有防腐剂的这样的安全的产品。防晒指数通常日常我们选 SPF 30、PA 3个加的就可以了。如果去海边呢，就 SPF 50、PA 4个加。重要的提醒就是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4点呢，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呢，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这个时候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婴幼儿呢尽量不要在这个时间出去活动。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在紫外线强的时候，其实出去的话，除非你是工作是要在户外，要不的话就尽量的去避免啊。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做完这个激光祛斑呐、光子嫩肤之后，其实医生也会反复强调说，你最近要严格防晒啊，防晒要1个月、2个月、3个月。那如果说我真的没有太注意，术后防晒失败了啊，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是的，我们在做很多的医美项目之后呢，术后都是会交代患者一定要严格防晒的。严格的防晒3到6个月呢，是决定治疗成败的关键。如果说你防晒失败了，可能会导致治疗白做，甚至更严重。那么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反黑，这是最常见的后果，因为术后皮肤呢处于一个炎症状态，对紫外线呢它是极其敏感。一旦防晒失败呢，黑色素细胞会过度的活跃，导致治疗区域比原来更黑，这种色沉呢，可能需要数月甚至好多年才能消退。一般这种我们就叫炎症后的色素沉着。第二类呢，就是原有的斑加重。你像有一些色斑，比方黄褐斑，它是不能完全去除的，只能淡化。所以在祛斑之后呢，新生的皮肤会脆弱。如果说你不防晒，可能就像黄褐斑呢，它会比原来更深。第三个就是色素减退或者是脱失，有些过度炎症呢，它会破坏这个黑色素细胞，导致一个局部的白斑，就色素减退，有点像白癜风的改变。像这样的话，它其实也是影响这个美观的，很难恢复。还有就是会影响疗效呀，比方说我们做光子嫩肤本来就是为了刺激胶原蛋白、缩小毛孔啊、嫩肤的效果，但如果不防晒呢，皮肤可能很快会再度的松弛，出现细纹。还有一些少数的情况，比方做了点阵激光，不防晒，防晒如果伴有着感染，可能会导致这个增生性的疤痕，大概就这类。
1: 其实如果说这个真不是医生口头的这样的说的一句话，不做好的话，反而你这个钱花了不说，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好的其他的一些反作用，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当然，市面上其实会有一些晒后修复产品，我自己也用过，像这个芦荟胶啊、修复面膜呀，就它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然后什么成分才是比较靠谱的？其实作为一般的患者，他们也不太会选择，请您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0: 其实这些修护产品呢，它是部分有效的，也要看它具体的成分和配方。比如像芦荟胶，大家就是比较公认的这种，它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含有这个芦荟多糖 N 醌类的化合物，在具有抗炎、舒缓、保湿，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但是我们选择的时候呢，要选择这种， 正规厂家高纯度、无酒精、没有香精的这种芦荟胶，比方说有些医药级的。

0: 产品，这样会更安全，因为你本来就是，作用有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嘛。第二类呢，就是修护面膜。面膜现在市场很比较鱼龙混杂，我们是要谨慎选择的。如果暴晒后呢，皮肤屏障受损，普通的面膜中呢有含有大量的香精啊，这个粘稠剂、防腐剂、酒精。如果你只用家用常用的这种普通面膜的话，可能会加重刺激。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选用医用敷料，就是械字号的，因为它中间它第一个它的生产工艺要求比较高，它是按照药品的这个生产工艺来要求的，成分呢通常含有像透明质酸、胶原蛋白、神经酰胺。这样的成分呢，它是能够补水、促进修复，是达到这个修复的作用的。那我们在日常中选择这个面膜的靠谱成分呢，主要是第一个像抗炎舒缓的，像积雪草苷、马齿苋的提取物，甘草酸二钾，这些都可以对照着成分表自己去看一看。第二类的像修护屏障的，我们公认临床上皮肤科修护屏障的这个成分，主要是像神经酰胺、角鲨烷、透明质酸、泛醇，也就是维生素 B5，就是有很多厂家不是还有这个 B5 的面膜吗？第三类的就是抗氧化，我们就是常见的就是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像这些其实可以吃一些这个胶囊，也可以就是水果中也是可以补充的。
1: 确实，我们身边有一些爱美的女性啊，也吃这个维 C。有人说吃维 C 效果不大，那这样听您说了，其实吃维 C 也是一种美白的选择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量怎么去把控呢？是按照它的使用说明来吃吗？
0: 其实，如果说你每天有正常吃水果的习惯，我觉得你没有额外去补充这个维 C 的必要，就正常的水果它都可以了。
1: 这个量其实是可以了，除
0: 对
1: 非
0: 对
1: 就是
0: 对，
1: 不爱吃水果蔬菜的话，
0: 对对对，
1: 可以去吃
0: 是的。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刚也说到这种医用面膜，其实现在医用面膜市场上也会有很多品牌，有的械字号后面好像它那个械字号的等级是不是也不一样？这个怎么去挑选
0: 一般的我们用 C2 的就可以了。
1: 呢？械二的就够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也要可以要选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去挑选啊。对于已经形成的像这种光老化斑呐，还有粗糙的皱纹，单纯的靠防晒，其实它已经没有办法去消退了啊。那么在您的科室，有没有一些医美手段是可以干预的呢？
0: 是的，如果是对于一个单纯的防晒，已经无法逆转的光老化呢，需要这个医美的干预。因为光老化它主要有两类，第一个就是色素类的疾病，第二个就是皱纹嘛。我们针对斑点呢，就是色素类的，可以选用皮秒激光、调 Q 激光，专门的爆破黑色素，对雀斑啊、晒斑、老年斑，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像黄褐斑这一类的，就是真皮斑呢，它的成因比较复杂，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综合手段来进行治疗。第二个像强脉冲光，也就是常说的光子嫩肤，它能够适合一些比较浅的斑点，整体的肤色不均匀啊、红血丝都能得到改善。第二类如果是细纹、松弛和粗糙，像如果是细纹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个点阵激光。现在像有波脱点阵和非波脱点阵，可以刺激真皮胶原重塑，对细纹、毛孔粗大、痘坑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你的这个衰就是松弛更明显，我们现在也可以像做一些射频类的，像热玛吉啊、黄金微针，可以紧致皮肤，改善下垂和这个细纹。如果是一些动态纹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个注射类的项目，比方打一些局部的肉毒素啊，这样也能，防止它由动态纹向静态纹的发展。还有一类就是化学的剥脱术。像以光老化引起的粗糙啊、细纹、毛周角化、这个痤疮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化学剥脱刷酸的方法来进行一个治疗。总的来说呢，它是需要综合的，是根据这个情况来联合的选择。
1: 但其实现在医美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啊，
0: 很
1: 科
0: 多
1: 技
0: 很
1: 很
0: 多，
1: 发
0: 对，是
1: 达，
0: 的。
1: 而且之前大家有个误区，就以为医美我们是要到一些医美的就是私立的诊所去，实际上在我们的各大三甲医院，很多已经都开设了，就
0: 对
1: 皮肤
0: 对
1: 科
0: 是
1: 都
0: 的，
1: 有这样的一些医美的项目啊。那您觉得就是公立医院的医美和外面的医美，它们区别在哪呢？
0: 其实公立医美它其实宣传的比较少。第一个，可能大家这个对皮肤科的认识主要是局限于看病，对医美啊，可能还是外面的宣传会更吸引人。我们呢，其实不会去夸大的宣传，就是来了之后，你适合做哪？

0: 个项目，是不是适合做，或者说有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会实事求是的告知你，不会去夸大宣传，总的来说是比较安全、可靠的吧。
1: 就不太冲动，不是这样冲动的去说你去办卡吧啊，然后快速的消卡。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的啊。那您方便说一下您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吗？
0: 我一般是如果是激光美容门诊的话，是周一上午和周三全天，皮肤科门诊是周四。
1: 都是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通过 APP 去来挂您的号啊。那网上还流传，就刚刚您也说到了吃一些东西啊，有这种美白的效果，像多吃番茄呀、西兰花呀，能够提升到这种抗光的能力。那食疗防晒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其实食疗防晒呢，它只能作为这个辅助手段，它是不能替代硬防晒和防晒霜的。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食物，比方绿茶呀、蓝莓呀，其实被大家宣传的好像也有这些功效。你像我们常说的这个番茄，它是含有这个番茄红素的，它是一种强抗氧化剂。长期的摄入番茄红素呢，它确实可以减轻紫外线引起的红斑反应，也就是可以防止晒伤，提高皮肤对 UVB 的耐受，但是效果还是有限的，相当于自带了 SPF 约1-3的这个防晒指数吧。那么西兰花它其实也是一个明星的蔬菜，因为它能够激活皮肤细胞的抗氧化酶系统，减少紫外线造成的 DNA 的损伤，它也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的。但是这一类的食疗呢，它都是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日常中该做的硬防晒和防晒霜还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1: 食疗只是锦上添花的，
0: 对对对，
1: 我们该有的物理防晒、化学防晒一样都不能少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好，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008，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这路热线向今天的向主任进行咨询皮肤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好，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1: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
1: 生，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2: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3: 继续回到今天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我们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夏季烈日考验方面，光敏性皮肤病的防晒一些方面的攻略啊。那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先让向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到向主任，就是有一些人在夏天啊，就是一热就会脸红会灼热，这个到底是光敏还是玫瑰痤疮，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我们经常最近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玫瑰痤疮啊，这个两个应该怎么去区分它呢？
4: 因为这个皮肤发红发烫呢，它不能简单的就认为一定是玫瑰痤疮，因为玫瑰痤疮呢，它是还有一些这个指标的，比方说你脸还会痒啊，会有移走感，会出现这个红色的丘疹、脓泡，时间会持续的非常长，它这个是持续时间是跟普通的这种敏感肌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所以如果说你是确诊了是这个玫瑰痤疮的话，我们是要通过药物来治疗的，在这个夏季呢，如果日晒之后出现这个发红发烫呢，它应该不是玫瑰痤疮的表现，因为正常人你在高温下它也会发红发烫，玫瑰痤疮哪怕你就在冬天这种低温下它也会出现这种发红发烫的情况。
3: 所以这个要两者区分一下，
4: 对对对，
3: 千万不要去弄混淆了。刚刚我们也讲到那个防晒喷雾，就是防晒喷雾其实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也有人说了，就是我喷的时候不是很均匀，或者是吸入性风险高，对于防晒喷雾啊，您推荐吗？
4: 防晒喷雾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制剂，因为它一喷能喷一大片，特别像四肢这些部位呢，确实比这个霜剂要来的方便。那么主要的，我们主要就是避免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防吸入，吸入呢主要是会诱发一些哮喘或者是咳嗽，那么尽量避免在车内这些狭小的空间使用，而且喷的时候呢，我们要屏住呼吸，避开这个口鼻眼，如果说你不慎吸入了，要立刻去通风处清醒皮肤，症状如果比较重的话呢，是要就医的。还有第二个风险就是要防明火，因为它是那种就是罐状的这个高温高压的这种环境，高压的这种制剂，气雾剂里面呢是含有丁烷、丙烷这样异阳推进剂的，遇到明火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瞬间燃爆的情况，所以务必要远离火源啊、热源或者静电，存放温度呢要低于40度啊，千万不要放在车里暴晒啊。还有一些就是儿童，我们一般不建议儿童使用，如果是必须要用呢，我们家长先喷在自己的手心，再给孩子涂抹，千万不要直接对着孩子这个喷。那么如果皮肤有异常或者敏感，如果有伤口啊或者是湿疹的皮肤呢，我们要先用的时候在这个耳后做个小范围的测试，然后再进行一个大面积的喷。
3: 刚您说到防晒喷雾千万不要给儿童喷，是因怕儿童误吸进去吗？
4: 误吸，对
3: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哈。好，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就是不同的职业，比如说像户外工作者呀，办公室的白领和退休有一些很爱晒太阳的老人呢，各给一条比较核心的夏季的防晒的建议。
4: 好的好的，我们不同的职业呢，这个防晒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方户外工作者像环卫工人啊、交警这一类的人，他夏天非常的辛苦，那我们的核心建议呢是建议硬防晒加高倍的防晒霜和定时的补涂，在户外工作时要穿这种全身的这种防晒服，SPF 通常在50左右，面部像手背啊这些暴露的地方呢，要喷涂这个防水型的防晒霜，而且每2个小时要补涂一次，同时要注意补充水分。 那么对于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啊，这个学生啊，我们只要严防 UVA 就可以了，就靠窗工作需要特别防护，选择 PA 三个加或者四个加，日常防晒霜在 SPF 三十就可以了。那么尽量不要离窗户太近，或者拉上窗帘贴这个紫外线的贴膜就可以了。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退休爱晒太阳的老人。目前讲了要尽量避开这个中午这个阳光非常毒的时候，建议是上午九点前或者是下午四点以后晒太阳，这样不但能会获取这个维生素 D 呢，这个紫外线也比较弱，同时这个时候出门也要戴这个帽子，穿轻薄的长袖，面部及手背喷涂这个防晒霜。而且因为老年人呢，他这个皮肤容易出现这个老年斑，我们还要这个自查一下有没有新长的这个粗糙斑块，形状不规则的痣，长期不愈合的溃疡，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呢，要及时的就医，排除这个皮肤癌的可能。
3: 其实还是要根据我不同的需求去做不同的防晒的选择啊。
4: 是的，是的。
3: 好，非常感谢向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给我们做了关于皮肤防晒的医疗科普。那今天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三点钟继续和你相约在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22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6: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福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福，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谢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

0: 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1: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1: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1: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0: 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1: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2: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6: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2: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呢。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家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雀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0: 我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苓，
3: 大强上班了。
1: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歌苓，
4: 下车的抓紧了。
1: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

0: 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1: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
2: 欢迎光临。
0: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3: 哎，好累啊。
4: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

0: 快乐几十字，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0: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1: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2: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1: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我们家剩儿子得归我们。
2: 拿我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3: 归你呀、啊，没门！
4: 大家别吵了，小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还有遗嘱。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5: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 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6: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

0: 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十四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1: 我叫任兴汉，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
1: 不行，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哈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是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1: 您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 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0: 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心它不服我，我心忍着这苦，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辛苦。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直播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夏日夜跑有讲究，我们会有一份科学的攻略，请各位来收好了。民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来给大家介绍到夏季烈日考验、光敏性皮肤病和防晒的全攻略。大家有相关皮肤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向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搜索添加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在夏日夜跑当中有什么样的讲究啊。那么在夏天呢，躲开白天的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一个首选，但是夜间跑步其实也是有不少讲究的啊。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到身体的状况，会出现像睡不好啊、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怎么去夜跑并且科学的去跑步，这个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了解一下。首先在时间上，我们尽量选择晚上的19点至21点夜跑，因为这个时候呢气温下降，光线条件也是比较适宜的。就运动的时长和距离，我们千万要记住，就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其实就是足够了。夜跑并不是说跑的距离越长是越好啊。那高强度的运动呢，会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会打乱到作息的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的质量。其实之前啊，我们有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做科普的时候也说过，就是你如果有跑步的习惯，最好是早一点点，不要在临睡觉前去跑，因为这样的话反而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些睡眠啊，这个要记住了。而正常来说呢，就是运动的强度也会大于高于我们正常的心率。所以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如果说大家有发现平时我的这个心脏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也是要关注一下自己是否适合夜跑。那夜跑到底是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呢？对此啊，相关的医疗科普专家也说，其实呢两种都可以。普通人短时间低强度的跑步，其实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还有像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不要空腹跑步啊。那关于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呢，如果说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建议呢是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了。夏季运动时呢，出汗明显增多，大量的出汗呢，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像这个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所以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就只是单纯的补水，这个肯定是不够的啊。电解质失衡呢，就容易引发到各类的身体不适。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呢，出现过多，就是如果你这个汗多了啊，出汗多了，会打乱到你体内的电解质的平衡，进而出现像肌肉抽筋。手脚发麻呀，浑身乏力、头晕、恶心这样的一些情况，情况严重呢，还可能会导致像脱水、虚脱。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在运动之后啊，我们一定要去补充一些电解质，而且是要及时的去补充。 那运动过程当中该怎么去正确的补充电解质呢？比如说中高强度的运动已经超过四十分钟或者是一个多小时了，出汗量又很多啊，补充这个电解质，那我就有这个电解质的饮料和运动饮料，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我就要补充到10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者是运动饮料。那么膳食中其实主要还是像蔬菜呀、水果中的电解质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啊，像这个香蕉啊、像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呢都会比较丰富啊，所以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或者是买一些电解质的饮料去喝，这都是可以的。炎炎夏日，很多朋友呢会坚持的运动啊，坚持运动一定是好事儿，但是我们要科学的运动，不要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说出汗量越大，减脂的效果会越理想啊。我以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呢，这个减脂效果和出汗量啊，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多的是和运动的强度和运动的时长有关。所以要追求一个减脂的效果，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啊，就是每周呢采用10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我去来控制自己的体重，就是我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运动量，不是说我这一周做了下一周就休息啊，我们还是要均衡的去运动，这样会更加的有效果。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刚开始的节目当中啊，健康指南里和各位分享到的，在夏季的时候啊，怎么去科学的去运动啊，夜跑也是有讲究的。希望这一份小小的攻略呢，能够给爱运动的朋友更多的帮助。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夏季烈日考验，烤是烧烤的烤，烤火的烤，怎么去考验光敏性的皮肤和防晒方面的全攻略。首先非常欢迎向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3: 啊。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邀请您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关于皮肤方面的医疗科普。其实每年夏天因为晒太阳来看皮肤病的这样的患者在您这边啊多不多？最常见的是哪几类的光敏性皮肤病呢？
3: 夏季这样的患者呢，他是在皮肤科是非常多见的，因为夏季是光敏性皮肤病的高发期。最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个是叫光多形性日光疹，是最常见的光敏性皮肤病，占这个光敏性疾病的90%以上。它通常是一种对日光的异常免疫反应，好发于春夏季。像裸露的部位，脸上、脖子、手背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呢，会出现红色的小丘疹或者小水泡，非常痒。第二类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叫日晒伤，也是非常常见的，也叫日光性皮炎。它是皮肤呢是在短时间内承受过量的紫外线，主要是 UVB 而产生的急性炎症反应。像很多人在户外的活动，跑步，去海边度假，可能回来之后就会出现这种红斑水肿，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水泡和脱皮。那么第三类呢叫光敏性皮炎，包括我们常提到的慢性光化性皮炎，它的原因主要是外源性的光敏物质，包括某些食物、药物或者是化妆品成分引起的光毒性或者是光的变态反应。门诊上主要是这三类主要的疾病。
0: 其实现在在夏季的时候，特别是中高考刚结束，可能很多都会举家出去游玩啊。那么如果说不做好防晒的话，就会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
3: 是的，是的。
0: 那很多人晒后其实也是发红发烫，然后过几天变黑，又晒得很严重的，可能第二天就要塌皮了，就脱一层厚厚的皮。这算是光敏性皮肤病吗？什么叫光敏性皮肤病？什么情况下需要就医呢？
3: 其实这种情况呢，它不算光敏性 皮肤病，而是正常的日晒伤反应，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它就是皮肤在短时间内承受了过量的紫外线的照射。那么发红发烫呢，是 UVB 造成的急性炎症，就是晒伤。过几天皮肤的变黑呢，其实是自我保护，它是调动黑色素细胞产生一个黑色素。就医的指征，正常的晒黑和轻微的晒伤呢，在家冷湿敷护理即可。但是呢，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呢，需要就医。比方晒伤的地方出现大水泡，直径呢大于1厘米，剧烈的疼痛或者是红肿的范围呢迅速的扩大，伴有全身症状，比方说发烧啊、恶心、头痛，或者是晒伤后呢瘙痒非常严重，且皮疹的形态呢，它不再是单纯的发红脱皮，出现了水泡，而且长时间的不消退，像这样的情况呢，需要去皮肤科就诊。
0: 嗯，就如果说一般的小问题的话，可能在家里恢复一下，通过冷敷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它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如果说很严重了，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3: 是的，是的。
0: 那光敏性皮肤病的敏感，它是天生体质，还是说我是后天给晒出来的？
3: 一般像多种情况下呢，它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还是天生的体质，比方说多形性日光疹，它有些人天生可能就是对日光的异常免疫反应，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接触日光之后呢，会出现严重的光敏反应。后天呢，它主要是诱因或者是加重的因素。如果说你吃了某种野菜，或者是涂抹了含有某种香料的化妆品，服用了药物，再去晒太阳，诱发了植物日光性皮炎或者是药物的光敏反应。
0: 嗯，所以其实它可能会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啊，这种光敏性的皮肤。那临床上您常遇到过哪些，就是我们说到防晒有没有想当然的误区？比如说有人说，哎呀，这个阴天我还涂什么防晒霜啊？涂了隔离就不涂防晒了。您觉得这个方面算是误区吗？
3: 是的，是的，大家对这个防晒误区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3: 常见的就是第一个，阴天不用防晒，这其实是比较常见的误区。其实紫外线呢，阴天它仍然有相当的强度。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云层和玻璃的，所以哪怕你是在阴天的时候，或者是在室内工作，它其实也是需要防晒的。第二个误区呢，是大家觉得现在很多护肤品它也会自带这个 SPF PA， 比方说一些隔离呀、粉底液，它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提示。但其实隔离和气垫的用量呢，它通常只有很少的一点点，它远远达不到防晒霜的标准用量，它其实防晒力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涂了隔离和防气垫以后呢，还是需要继续涂防晒霜。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大家一般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一次防晒霜，然后这就一天就只涂这一次。其实防晒霜它是涂一次呢，它是管不了一天的，因为会因为出汗出油摩擦而导致这个流失。如果说在室内的话，可能我们要求稍微低一些，你不需要去经常去补涂。但如果在室外的话，还是建议2到3个小时呢要补涂一次。
0: 嗯，
3: 还有第四个误区，大家只有去海边或者夏天的时候才需要防晒，这也是不太对的。前面也提到，它不光是阴天，它也能穿透玻璃，所以一年四季都是要防晒的。甚至靠窗工作呢，和开车的时候呢，它也是需要的。
0: 就其实说我们在室内也不是说一定不用防晒，只是说它的防晒等级或者它的指数可以低一些。
3: 是的。
0: 但是到室外或者是阴天是一定要防晒的。如果不做化学性的防晒，那我们还是要建议是不是要做上物理防晒。
3: 对对。
0: 这个万一到了一定的岁数，或者说我们的防晒做得不好，就会有那些斑呐、或者是皮肤的光源老化，这些其实都是有啊。
3: 是的。
0: 那最近网上其实也很火，就有那个防晒服防晒帽，还有防晒口罩。全副武装，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些装备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就这种物理硬防晒，它真的能完全替代到防晒霜吗？
3: 其实呢是可以的。
0: 嗯，
3: 如果是在完全覆盖的前提下呢，其实硬防晒比防晒霜更有效更安全。我们医学防晒呢，它是遵循 ABC 的原则。 A 就是英文单词 avoid， 就是规避。 B 呢，它是 block， 就是遮挡。我们讲的这个防晒服啊，这个防晒帽，它其实都是遮挡嘛。 C 才是防晒霜 cream。 那么说只要是合格的，像 UPF40 或者是50的防晒衣啊、框檐帽、太阳镜这些，把皮肤严严实实的遮挡起来。这副皮肤呢，它确实是完全不需要涂抹这个防晒霜的。但是呢，如果硬防晒无法覆盖所有的部位，比方手背啊、脚背、脖子后面，它其实还是要涂一些防晒霜的。最好的方案是硬防晒为主，防晒霜作为补充，涂抹在这个硬防晒照顾不到的地方，这样联合起来会更好一些。
0: 就是做双重的防晒。
3: 对对对，是的。
0: 其实刚刚向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有注意他的手部，因为他说到手部的防晒，他的手就是是不是也做防晒，就特别的嫩滑。
3: 哦，
0: 我们认识的很多皮肤科的一些医生们，他们的皮肤状态都会好，非常好啊。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用知识方面的认知来去保护好自己。
3: 对，
0: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到。当然还有，就用防晒的时候，也会有人说，比如说我们戴那个面罩防晒啊，我们补一句，如果夏天很热，有的人会说，那你就在上面喷一层水，湿湿的，再照在脸上，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皮肤有保护吗？或者说有没有防晒的作用？
3: 其实它如果是这个防晒服或者是这个口罩在湿透的情况下，它是不利于防晒的，它是降低了这个防晒的效果的。
0: 哦，
3: 对对对，
0: 它只能起到降温的效果，
3: 对对，
0: 但是不利于防晒了。
3: 对对，
0: 啊，这个大家注意了。那您在这个色素增加性皮肤病，像黄褐斑呐、雀斑，还有晒斑这个方面，您是有自己的一些专长。那夏天特别容易加重，就这一类人，他们最应该要注意的是哪些方面呢？
3: 是的，这个色素增加性的皮肤病的人呢，就是各种斑的患者呢，他到夏天是非常容易加重的。那么我们主要的核心是极致的防 UVA。 那么 UVA 呢，它主要是在这个晒黑和光老化的作用起到一个

0: 主要的作用。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不要刺激，那严格防晒，尤其是防 UVA 这类色斑呢，主要是导致光老化，加重色素沉着，要选 PA 值高的防晒产品，像 PA 4+的比较好，然后再配合硬防晒。第二类呢，就是警惕热刺激，因为夏天温度很高嘛，这个炎热本身会扩张血管，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黄褐斑，所以这一点很多人就是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夏天就要避免身处一个长时间的在高温的环境中，像蒸桑拿啊、热瑜伽或者说火锅这一类的都尽量的去减少这个时间。第三类呢，就不要病急乱投医。有些人一看，哎，我的夏天的时候斑突然加重了，不要自己购买祛斑霜，或者是尝试的去刷酸，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后的色素沉着，让斑变得更黑、更难治。
1: 哦，这个其实反而会是一个让我们的斑更难治的一种误区，反方
0: 对
1: 向
0: 对
1: 了。
0: 对，是的。
1: 您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患者多吗？
0: 挺多的，自己会，因为网上也有很多这个商家来宣传他们的这个效果很佳，所以有些人买了自行尝试之后，会加重。
1: 所以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
0: 是
1: 运
0: 的，
1: 用，
0: 是
1: 就是
0: 的。
1: 不同的产品，其实每个人用出来的效果应该也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哈，
0: 的，是
1: 因为我们
0: 的。
1: 的肤质不一样啊。有人说晒太阳能够治银屑病，那么夏天其实紫外线很强啊，就这一类的患者到底该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
0: 其实银屑病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啊。我们在临床上的治疗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叫紫外线照射治疗。那么它的原理呢，是特定波段的窄谱中波紫外线，就是我们常说 NB、UVB，它确实能够抑制皮肤的免疫异常，治疗银屑病。但是呢，晒太阳它虽然包含 UVB，也包括了大量的 UVA 以及其他的杂波，过度的暴晒呢，会晒伤皮肤。反而会诱发这个光老化或者是皮肤癌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银屑病的患者呢，是不太建议盲目的暴晒的。如果实在是有需要，可以去医院进行一个正规的窄谱 UVB 的光疗，由医生来控制安全剂量。如果真的是想晒太阳呢，也是建议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阳光柔和时呢，短时间，比方15到20分钟的照射，不要避免中午暴晒。而且面部一定要防晒。
1: 面部是一定要防晒的。
0: 对对对。
1: 画一下重点，如果真的要晒，早或晚，太阳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即使晒，时间不要很长，15分钟左右就足够了。而
0: 对
1: 且
0: 对
1: 面
0: 对。
1: 部再早晚，其实也都不适合去晒，是吗？
0: 对对，是的。
1: 但是也有人说了，说那我这个度如果把握不好的话，我到医院去啊，就刚才通过您说医院的这种治疗，通过这样的一些我们的方法，是不是说对于银屑病它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0: 是的，但是银屑病呢，它不能光指望这个紫外线来照射。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药物，比方说有这个小分子药，或者是生物制剂，效果都非常好。你甚至用药之后，身上就皮损基本清除，不需要再继续的治疗，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1: 这个药说是一直要涂，还是说其实用完了效果达到了，疗程到了就可以了？
0: 不不，它是慢性病，需要长期维持的。
1: 但是效果是很好
0: 效
1: 的。
0: 果非常好，是的。
1: 这个大家就可以要注意了哈。当然也还有就是在吃的方面，有一些人呢吃了某些食物或者是药物之后，就出现那个晒太阳会起疹子，特别是这几年，好像大家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周围朋友都多了起来啊。就这个是光敏反应吗？常见的光敏食物或者是药物，您能给我们来列举一下吗？
0: 是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光敏反应，包括一个光毒反应和光变态反应。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光敏食物呢，主要是蔬菜类的，有芹菜啊、香菜、茴香、菠菜这些苋菜，这就是常吃的这些。水果呢，像常见的热带水果，柠檬啊、无花果啊、芒果啊这些，还有海鲜类的，像虾啊、蟹啊、藜芦这些都是。那么我们除了食物以外，还有一些常见的光敏的药物，比方抗生素，左氧氟沙星啊、环丙扎星这一类的这个喹诺酮类的抗生素，还有四环素类的。比方说我们一些痤疮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吃米洛环素、多西环素。其实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也是要叫他去做一些防晒的。还有第二类就是非甾体的抗炎药，像阿司匹林、布洛芬这一类的药物，它其实也是有光敏性的。还有第三类的心血管药物，像降压药、塞嗪类的利尿剂等。 还有第四类的就是维 A 酸类，我们皮肤科常用的，有一些前面讲的银屑病的患者，他可能会吃，还有就是痤疮的患者会吃，他吃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呢，也要避免光照的，还有部分的避孕药啊、抗抑郁药也是有这个光敏的反应的，
1: 所以其实药类还挺多
0: 挺多
1: 的，
0: 的，对对对。
1: 那我们怎么办去有好的方法去规避呢？是说我在吃这个药之前，我要跟医生去说一说，还是怎么办？
0: 第一个，如果说你是一个户外的工作者，那么跟医生沟通之后，医生肯定会权衡一下这个药是不是必须要吃的。如果说有替代的种类，那当然更好。如果说你不是这个户外工作者，长期在室内的，你吃了之后就做好正常的防晒，其实问题也不是太大。
1: 也不是特别很大，
0: 对对
1: 在
0: 对，
1: 室内我们也做好防晒就可以了哈。
0: 对对对，
1: 那
0: 是的。
1: 光敏性的皮炎发作的时候，其实很难受，就是又红又痒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自己涂什么药？有一些激素软膏可以随便用吗？
0: 可以的，但是呢，也要分情况使用，并注意短期应用。如果只是轻度的红肿、少量的丘疹，可以先做这个冷湿敷，用生理盐水或者是冷的白开水，冷敷就可以了。然后外用这个炉甘石洗剂。如果比较痒、有较多的小疙瘩呢，可以短期3到5天之内，使用一些弱效或者是中效的糖皮质激素，像丁酸、氢化可林松。尤唑尔或者是糠酸面莫米松乳膏，都可以的。如果痒得比较厉害，影响到睡眠了，可以口服抗组胺药，像氯雷他定啊，或者是西地利嗪也是可以的。但是面部呢，它比较特殊，那我们尽量不要使用激素类的软膏，可能会导致激素依赖性的皮炎。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使用他科莫司软膏等非激素类的软膏。如果出现大水泡破溃或者面积非常大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就医，不要自行的挑破水泡了。如果短时，比方3到5天，你使用了这些药以外呢，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还是建议去皮肤科就诊，看一下医生吧。
1: 这就刚回到您刚开始我们的问题，如果说它的量比较大，或者说面积很大的话，还是不要自己去自行处理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处理不当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您在临床上看到的比较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结果的事儿？
0: 是的，第一个它会加重你的皮损，比方说会用一些不恰当的药物啊，导致更严重的接触性皮炎。第二个皮疹它会一直蔓延，变成泛发性的，我们叫自身敏感性皮炎。虽然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局部的刺激，但慢慢它会面积变大，刺激了自身的敏感。大概就是这两类吧。
1: 大概就是这两类。那大家如果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啊，051-634-58-008啊，我们有皮肤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我们今天的向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在安徽视讯 APP 当中呢，下载安徽视讯 APP，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夏天涂防晒啊，有的人爱涂，有的人说涂防晒就是很闷啊，会容易闷痘、起这个闭口。油性皮肤和敏感性皮肤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安全有效的防晒产品呢？
0: 如果是敏感肌的话呢，我们首选是纯物理的防晒霜，它的成分主要是氧化锌啊、二氧化钛，因为它们不被皮肤吸收呢，刺激性比较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厚重一些，而且可能涂完之后有点泛白，但是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选择的时候呢，选择那种不含酒精、香精的产品就可以了。第二类患者呢，比方是油皮或者是痘痘肌。这样你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化学防晒或者是雾化结合的清爽型。化学防晒呢，因为它的质地比较轻薄，肤感比较好，寻找包装上选择这种无油啊、不致粉刺的产品，或者是凝胶这种质地的。那么在使用这个防晒霜以后呢，回去晚上也要用。普通的洗面奶洗干净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防水型的，防晒霜呢，因为它相对来说，更容易更难清洗，我们要用卸妆的产品，这样辅助清洁才可以。
1: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玫瑰性痤疮的患者啊，他们皮肤比较敏感。那如果说他们防晒的话，您建议是物理还是化学防晒呢？
0: 还是首选硬防晒吧，就是戴口罩
1: 还是
0: 这
1: 戴
0: 种。
1: 口
0: 哎，
1: 罩。
0: 戴口罩，因为这个玫瑰痤疮的患者他相对比较特殊，他如果涂这个物理防晒霜，它比较厚重呢，其实也是不利于皮肤的健康的。所以，如果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硬防晒为主。
1: 就是如果说有这一类的，我们需求的一些朋友敏感。

0: 级或者没规律错充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实际的情况去选择。很多人可能也会关心那个防晒指数啊，就是有这个 FPF 或者是 PA 加这样的一些啊，但是呢这个关注的更多的是 FPF， 就是在 PA 加这个加号反而会容易去被忽略。就您能不能讲清楚到底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在选择这些防晒产品的时候，我该如何去选择？
1: 其实呢，SPF 和 PA 呢，就是我们买的防晒霜上基本是两个最常见的指标。SPF 简单一句话，它主要是防这个晒伤和晒红的。比方说你日常生活中我们就用 SPF 30的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要去海边去度假，那要选 SPF 50的才行。那么 PA 呢，我们主要是防晒黑和防光老化。主要是防 UVA 的，这样比方说你有色斑或者是防光老化的话，那我们选择 PA 的话三个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户外的话选择 PA 四个加的会更好一些。
0: 嗯，就是如果是在一般的情况下 FPF
1: 30
0: 就够了，但如果去海边，那我们还是要50，否则的话因为效果达不到啊。
1: 对
0: PA 加是根据你的皮肤你的色斑情况我们去选择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就是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些混淆。那化学防晒剂其实呢最近也有一些安全隐患的争议啊，就是对于这些普通的消费者，您这方面我们刚刚其实也问到了，就是到底是更推荐化学防晒呀还是物理防晒呀？其实有些人如果化学防晒他不做，他物理防晒做得好，好像也还可以啊，您怎么看？
1: 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呢，我的建议是不纠结，如果能让你足量愿意天天涂的那一支就是最好的防晒霜。物理防晒呢，它是极其安全，几乎是不渗透，孕妇呢、婴幼儿、敏感肌的首选，但是缺点就是肤感厚重泛白。那么化学防晒呢，如果是经过严格审批上市的，只要是大品牌正规产品，安全性有保障，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优点是肤感清爽不泛白。但是如果你的皮肤耐受，每天能涂够量且不觉得闷，最好是用化学防晒是没问题。皮肤敏感或者是追求极致的安全，那么用物理防晒。但我们最怕的是不是选错了类型，而是因为怕油腻或者是怕化学成分而涂的不够量不补涂，那才是真正的有问题。
0: 就如果说我自己去不在意这种防晒，然后在很强烈的光下面我还是直接就迎面而去照光的话，其实好像对于皮肤它不光是有其他的问题，对于这种老化是不是也会很快的会有。
1: 是的
0: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啊。那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在暴晒之后会出现像这个水泡啊、脱皮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是第一时间要冷敷还是说涂这种烫伤膏？修复期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忌口吗？
1: 我们第一时间呢应该冷敷而不是涂烫伤膏。正确的处理呢是第一个立即冷敷，用毛巾包裹冰袋或者是凉水浸湿的纱布，对红肿啊灼热区域进行持续的冷敷，每次大概15至20分钟，目的呢主要是降温止痛和减少炎症。第二步就是护理水泡，我们不要主动的去把水泡挑破，小水泡呢让它自行吸收。如果是大水泡，直径大于1厘米的，我们建议去医院的无菌条件下抽取泡液，泡皮呢不要轻易把它去除，要保留泡皮。第三个就是要不要涂抹烫伤膏，我们这方面是不建议的，因为烫伤膏呢它主要是油性制剂，可能会堵塞毛囊加重炎症。我们临床上呢有更安全的选择，像涂一些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或者是抗生素软膏，像红霉素啊、莫匹罗星预防感染都是可以的。至于修复期要不要忌口，那我们适当的还是要忌一些口，避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酒精这些，因为这些呢会扩张血管，加重红肿和瘙痒，同时也要避免一些光敏性的食物，像前面提到的芹菜啊、香菜等，多喝水，补充维生素 C 和 E 有助于抗氧化。
0: 当然您刚才也说到这个生长因子啊，生长因子现在也有些人他会买回来自己在家涂，就如果说皮肤没有问题的，能不能去涂这种生长因子呢？
1: 其实生长因子呢在皮肤科呢有非常多的应用，比方说烫伤啊、溃疡啊、这个皮肤感染都会用到，还有一些皮肤屏障受损的患者，比方像玫瑰痤疮啊、面部

0: 不过敏的人，我们他有些人对激素有一定的抵触，我们也会让他使用这个生长因子。其实如果是正常人涂的话呢，没有什么治疗作用，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就是它也会有起到一定的保湿的作用，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您也做这个面部的年轻化，就是紫外线，我们也说了是皮肤光老化的一个主要的元凶。除了长斑，长期的不防晒还会带来哪些肉眼的可见的早衰的表现呢？
0: 光老化呢，它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皮肤的质地粗糙。我们正常人皮肤是有光滑、有弹性的，那么皮肤质地粗糙呢，它皮肤就会失去光滑感，表面呢，它的皮纹会加深，像皮革一样粗糙增厚，甚至出现一个微小的凝血。第二类就是皱纹。人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肯定是会出现皱纹的。但是如果你不防晒的话，你的皱纹就比同龄人更多更深，尤其是一些细碎浅表的细小皱纹，比方眼周啊、口周的放射状的细纹，还有一些粗大深在性的前额、脸颊的这些深沟。相比之下呢，如果说你做好防晒，自然老化产生的皱纹呢，它相对就会少一些。第三类的呢，就是紫外线，它还会破坏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它会导致皮肤的支撑力下降，就是皮肤的松垂、下颌线模糊啊、双下巴以及眼袋的加重。第四类像毛细血管扩张，皮肤会变薄，透明度会增加，会可以看到明显的面部有红血丝，尤其是面颊和这个鼻翼的部位。还有第五类就是患者的肤色会不均匀，除了斑以外呢，它还会出现黄褐斑，肤色暗沉。第六类就是最常见的，我们讲皮肤的良性肿瘤，就是日光性角化，老年斑又称，其实它是一种癌前病变。如果说你长时间的不防晒呢，还会出现这个老年斑，时间长了它可能会慢慢发展成为这个皮肤癌，所以做好防晒呢，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其实做好防晒并不是说是爱美哈，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
0: 对
1: 啊。
0: 的。
1: 那从小可能有一些现在年轻的爸爸妈妈就会比较关注对孩子的这种皮肤防晒啊，但是儿童的皮肤呢又更薄更嫩啊，夏天该如何给孩子做一些安全的防晒？他们在多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些防晒呢？
0: 儿童呢，他的皮肤比较薄嫩，屏障功能弱，其实防晒比成人其实更重要。那么我们分年龄段来介绍一下吧。那么6个月以下的小孩呢，我们严格避免阳光直射，出门呢使用这个宽檐帽、这个太阳伞呀、这个推车，但是不能涂这个防晒霜。6个月至2岁的儿童呢，我们同样是以硬防晒为主，但是如果无法避免，比方面部啊、手背这些暴露的部位，可以少量的、小面积的涂抹纯物理防晒霜，主要成分像氧化锌啊、二氧化钛这些。2岁以上的儿童呢，我们可以常规的使用这个防晒霜了，还是选择物理防晒霜，配方没有酒精、无香精、没有防腐剂的这样的安全的产品。防晒指数通常日常我们选 SPF30、PA 3+的就可以了。如果去海边呢，就 SPF50、PA 4+。重要的提醒就是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4点呢，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呢，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这个时候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婴幼儿呢尽量不要在这个时间出去活动。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在紫外线强的时候，其实出去的话，除非你是工作是要在户外，要不的话就尽量的去避免啊。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做完这个激光祛斑呐、光子嫩肤之后，其实医生也会反复强调说，你最近要严格防晒啊，防晒要1个月、2个月、3个月。那如果说我真的没有太注意，术后防晒失败了啊，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是的，我们在做很多的医美项目之后呢，术后都是会交代患者一定要严格防晒的。严格的防晒3到6个月呢，是决定治疗成败的关键。如果说你防晒失败了，可能会导致治疗白做，甚至更严重。那么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反黑，这是最常见的后果，因为术后皮肤呢处于一个炎症状态，对紫外线呢它是极其敏感。一旦防晒失败呢，黑色素细胞会过度的活跃，导致治疗区域比原来更黑，这种色沉呢，可能需要数月甚至好多年才能消退。一般这种我们就叫炎症后的色素沉着。第二类呢，就是原有的斑加重， 你像有一些色斑，比方黄褐斑，它是不能完全去除的，只能淡化。所以在祛斑之后呢，新生的皮肤会脆弱。如果说你不防晒，可能就像黄褐斑呢，它会比原来更深。第三呢，就是色素减退或者是脱失。有些过度炎症呢，它会破坏这个黑色素细胞，导致一个局部的白斑，就色素减退，有点像白癜风的改变。像这样的话，它其实也是影响这个美观的，很难恢复。还有就是会影响疗效呀，比方说我们做光子嫩肤，本来就是为了刺激胶原蛋白、缩小毛孔啊、嫩肤的效果，但如果不防晒呢，皮肤可能很快会再度的松弛，出现细纹。还有一些少数的情况，比方做了点阵激光，不防晒，防晒如果伴有着感染，可能会导致这个增生性的疤痕，大概就这类。
1: 其实如果说这个真不是医生口头的这样的说的一句话，不做好的话，反而你这个钱花了不说，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好的其他的一些反作用，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当然，市面上其实会有一些晒后修复产品，我自己也用过，像这个芦荟胶啊、修复面膜呀，就它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然后什么成分才是比较靠谱的？其实作为一般的患者，他们也不太会选择，请您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0: 其实这些修复产品呢，它是部分有效的，也要看它具体的成分和配方。比如像芦荟胶，大家就是比较公认的这种，它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含有这个芦荟多糖 N 醌类的化合物，在具有抗炎、舒缓、保湿，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但是我们选择的时候呢，要选择这种，正规厂家高纯度，无酒精、没有香精的这种芦荟胶，比方说有些医药级的产品，这样会更安全，因为你本来就是，作用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嘛。第二类呢，就是修护面膜，面膜现在市场很比较鱼龙混杂，我们是要谨慎选择的。如果暴晒后呢，皮肤屏障受损，普通的面膜中呢有含有大量的香精啊、这个粘稠剂、防腐剂、酒精。如果你只用家用常用的这种普通面膜的话，可能会加重刺激。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选用医用敷料，就是械字号的，因为它中间它第一个它的生产工艺要求比较高，它是按照药品的这个生产工艺来要求的，成分呢通常含有像透明质酸、胶原蛋白、神经酰胺。这样的成分呢，它是能够补水、促进修复，是达到这个修复的作用的。那我们在日常中选择这个面膜的靠谱成分呢，主要是第一个像抗炎舒缓的，像积雪草苷、马齿苋的提取物，甘草酸二钾，这些都可以对照着成分表自己去看一看。第二类的像修护屏障的，我们公认临床上皮肤科修护屏障的这个成分，主要是像神经酰胺。角鲨烷、透明质酸、泛醇，也就是维生素 B5，就是有很多厂家不是还有这个 B5 的面膜吗？第三类的就是抗氧化，我们就是常见的就是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像这些其实可以吃一些这个胶囊，也可以就是水果中也是可以补充的。
1: 确实，我们身边有一些爱美的女性啊，也吃这个维 C。有人说吃维 C 效果不大，那这样听您说了，其实吃维 C 也是一种美白的选择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量怎么去把控呢？是按照它的使用说明来吃吗？
0: 其实如果说你每天有正常吃水果的习惯，我觉得你没有额外去补充这个维 C 的必要，就正常的水果它都可以了。
1: 这个量其实是可以了，除
0: 对
1: 非
0: 对
1: 就是不爱吃水果蔬菜的话，
0: 对，对对对，
1: 可以去吃
0: 是的。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刚也说到这种医用面膜，其实现在医用面膜市场上也会有很多品牌，有的械字号后面好像它那个械字号的等级是不是也不一样？这个怎么去挑选
0: 一般的我们用 C2 的就可以了。
1: 呢？C2 的就够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也要可以要选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去挑选啊。对于已经形成的像这种光老化斑呐，还有粗糙的皱纹，单纯的靠防晒，其实它已经没有办法去消退了。那么在您的科室有没有一些医美手段是可以干预的呢？
0: 是的，如果是对于一个单纯的防晒，已经无法逆转的光老化呢，需要这个医美的干预。因为光老化它主要有两类，第一个就是色素类的疾病，第二个就是皱纹嘛。我们针对斑点呢，就是色素类的，可以选用皮秒激光调 调 Q 激光，专门的爆破黑色素，对雀斑啊、晒斑、老年斑，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像黄褐斑这一类的，就是真皮斑呢，它的成因比较复杂，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综合手段来进行治疗。第二个像强脉冲光，也就是常说的光子嫩肤，它能够适合一些比较浅的斑点，整体的肤色不均匀啊、红血丝都能得到改善。第二类如果是细纹、松弛和粗糙，像如果是细纹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个点阵激光，现在像有波脱点阵和非波脱点阵，可以刺激真皮胶原重塑，对细纹、毛孔粗大、痘坑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你的这个衰就是松弛更明显，我们现在也可以像做一些射频类的，像热玛吉啊、黄金微针，可以紧致皮肤，改善下垂和这个细纹。如果是一些动态纹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个注射类的项目，比方打一些局部的肉毒素啊，这样也能，防止它有动态纹向静态纹的发展。
1: 嗯，
0: 还有一类就是化学的剥脱术，像以光老化引起的粗糙啊、细纹、毛周角化。这个痤疮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化学剥脱刷酸的方法来进行一个治疗。总的来说呢，它是需要综合的，是根据这个情况来联合的选择。
1: 但其实现在医美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啊，
0: 很多很多，
1: 科技很发达。
0: 对，
1: 而且之前大家有个误区，就以为医美我们是要到一些医美的就是私立的诊所去，实际上在我们的各大三甲医院很多已经都开设了，就皮肤科都有这样的一些医美的项目啊。那您觉得就是公立医院的医美和外面的医美他们区别在哪呢？
0: 其实公立医美它其实宣传的比较少，第一个可能大家这个对皮肤科的认识主要是局限于看病，对医美啊可能还是外面的宣传会更吸引人。我们呢其实不会去夸大的宣传，就是来了之后你适合做哪个项目，是不是适合做，或者说有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会实事求是的告知你，不会去夸大宣传。总的来说是比较安全可靠的吧，
1: 就不太冲动，不是这样冲动的去说你去办卡吧，然后快速的消卡，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的。那您方便说一下您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吗？
0: 我一般是如果是激光美容门诊的话是周一上午和周三全天，皮肤科门诊是周四。
1: 都是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通过 APP 去来挂您的号啊。那网上还流传，就刚刚您也说到了吃一些东西啊，有这种美白的效果，像多吃番茄呀、西兰花呀，能够提升到这种抗光的能力。那食疗防晒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其实食疗防晒呢，它只能作为这个辅助手段，它是不能替代硬防晒和防晒霜的。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食物，比方绿茶呀、蓝莓呀，其实被大家宣传的好像也有这些功效。你像我们常说的这个番茄，它是含有这个番茄红素的，它是一种强抗氧化剂。长期的摄入番茄红素呢，它确实可以减轻紫外线引起的红斑反应，也就是可以防止晒伤，提高皮肤对 UVB 的耐受，但是效果还是有限的，相当于自带了 SPF 约1-3的这个防晒指数吧。那么西兰花它其实也是一个明星的蔬菜，因为它能够激活皮肤细胞的抗氧化酶系统，减少紫外线造成的 DNA 的损伤，它也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的。但是这一类的食疗呢，它都是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日常中该做的硬防晒和防晒霜还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1: 食疗只是锦上添花的，
0: 对对对，
1: 我们该有的物理防晒、化学防晒一样都不能少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好，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008，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这路热线向今天的向主任进行咨询皮肤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好，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索道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到向主任，就是有一些人在夏天啊，就是一热就会脸红、会灼热，这个到底是过敏还是玫瑰痤疮？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啊，我们经常最近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玫瑰痤疮啊，这个两个应该怎么去区分它呢？
1: 因为这个皮肤发红发烫呢，它不能简单的就认为一定是玫瑰痤疮，因为玫瑰痤疮呢，它是还有一些这个指标的，比方说你脸还会痒啊，会有移走感，会出现这个红色的丘疹、脓泡，时间会持续的非常长，它这个是持续时间是跟普通的这种敏感肌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所以如果说你是确诊的是这个玫瑰痤疮的话，我们是要通过药物来治疗的，在这个夏季呢，如果日晒之后出现这个发红发烫呢，它应该不是玫瑰痤疮的表现，因为正常人你在高温下它也会发红发烫，玫瑰痤疮哪怕你就在冬天这种低温下，它也会出现这种发红发烫的情况。
0: 所以这个要两者区分一下
1: 对
0: 啊，
1: 对
0: 千
1: 对。
0: 万不要去弄混淆了。好，刚刚我们也讲到那个防晒喷雾，就是防晒喷雾其实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也有人说了，就是我喷的时候不是很均匀，或者是吸入性风险高，对于防晒喷雾啊，您推荐吗？
1: 防晒喷雾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制剂，因为它一喷能喷一大片，特别像四肢这些部位呢，确实比这个霜剂要来得方便。那么主要的，我们主要就是避免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防吸入，吸入呢。主要是会诱发一些哮喘或者是咳嗽，那么尽量避免在车内这些狭小的空间使用，而且喷的时候呢，我们要屏住呼吸，避开这个口鼻眼。如果说你不慎吸入了，要立刻去通风处清醒皮肤。症状如果比较重的话呢，是要就医的。还有第二个风险就是要防明火，因为它是那种就是冠状的这个高温高压的这种环境，高压的这种制剂。气雾剂里面呢是含有丁烷、丙烷这样抑扬推进剂的，遇到明火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瞬间燃爆的情况，所以务必要远离火源啊、热源或者静电，存放温度呢要低于40度啊，千万不要放在车里暴晒啊。还有一些就是儿童，我们一般不建议儿童使用。如果是必须要用呢，我们家长先喷在自己的手心，再给孩子涂抹，千万不要直接对着孩子这个喷。那么如果皮肤有异常或者敏感，如果有伤口啊，或者是湿疹的皮肤呢，我们要先用的时候在这个耳后做个小范围的测试，然后再进行一个大面积的喷。
0: 刚您说到防晒喷雾，千万不要给儿童喷，
1: 对。
0: 是因怕儿童误吸进去
1: 误
0: 吗？
1: 吸，对。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哈。好，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就是不同的职业，比如说像户外工作者呀，办公室的白领和退休有一些很爱晒太阳的老人呢，各给一条比较核心的夏季的防晒的建议。
1: 好的，好的，我们不同的职业呢，这个防晒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方户外工作者，像环卫工人啊、交警这一类的人，他夏天非常的辛苦。那我们的核心建议呢，是建议硬防晒加高倍的防晒霜和定时的补涂。在户外工作时要穿这种，全身的这种防晒服。SPF 通常在50左右，面部像手背呀这些暴露的地方呢，要喷涂这个防水型的防晒霜，而且每2个小时要补涂一次，同时要注意补充水分。那么对于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啊，这个学生啊，我们只要严防 UVA 就可以了，就靠窗工作需要特别防护，选择 PA 3个加或者4个加，日常防晒霜在 SPF 30就可以了。那么尽量不要离窗户太近，或者拉上窗帘，贴这个紫外线的贴膜就可以了。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退休爱晒太阳的老人。目前讲了，要尽量避开这个中午这个阳光非常毒的时候，建议是上午9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晒太阳，这样不但能会获取这个维生素 D 呢，这个紫外线也比较弱，同时这个时候出门也要戴这个帽子，穿轻薄的长袖，面部及手背喷涂这个防晒霜，而且因为老年人呢，他这个皮肤容易出现这个老年斑，我们还要。这个自查一下有没有新长的这个粗糙斑块，形状不规则的痣， 长期不愈合的溃疡，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呢，要及时的就。

0: 就医排除这个皮肤癌的可能。
1: 其实还是要根据我不同的需求去做不同的防晒的选择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向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给我们做了关于皮肤防晒的医疗科普。那今天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你相约在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3: 安天记得带。
12: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3: 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12: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4: 胡先生。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2: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4: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2: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5: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0: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修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小番茄映红致富路，采摘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2: 啊！这七月份总共产量大概，15万斤到16万斤那样。像这七月份，不低于6个人干活，固定的其中有3个，他们这个固定不了的临时的这块有10多个，摘的时候或者摘果的时候都需要10好几个人。
1: 刚坡地结出甜蜜果，农女融合带火乡村游。
3: 李长树夫妇返乡创业，把黄山坡变成了金坡营地。他们不仅自己致富了，还带动了群众就业，促进了我们村的文旅产业发展。这样的典型我们要大力支持，大力推广。
1: 严防严守控汛情，智慧值守保安澜。
4: 日产每天巡查一支粮食，如前年如奇迹，每天也是一次，主要巡查把握有没有塌陷、漏水或被活动。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太和县汾台镇赵桥村的圣女果种植基地的发展种植过程中，找准特色，做有品质，让小产业释放大能量。当一颗颗小番茄成为连接城乡的纽带，通过特色种植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走进太和县汾台镇赵桥村种禾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一笼笼翠绿的藤蔓上挂满了色泽诱人的果实，圆润饱满的圣女果如串串玛瑙，草莓番茄散发着浓郁果香，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5: 他在我去年都开始来采摘他这个番茄了，吃到比较糯甜，那个绿的也好吃，绿的比较清脆爽口。
1: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合作社的采摘园里便热闹起来，来自县城及周边乡镇的游客携家带口，提着采摘篮穿梭于大棚之间，享受田园乐趣。
2: 总共是七个棚，大概有管那个棚内的大概有12多亩地，总共有5个品种，剩下多余的这块我们周边超市里现在正在送。
1: 在种植管理上，合作社下足了功夫，采用吐粪、有机肥、果蔬种植的循环模式，不仅解决了养殖废弃物的处理问题，还为果蔬生长提供了纯天然的营养来源。1000多吨兔子粪全部自用，零外销，真正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农业绿色发展。
2: 种植这块，我从去年，8月14号定制的啊，我们采用的这个现在全部是绿色种植的，从来没用过任何农药。这个我们控水控的也非常好。平常这块就是，我们棚两边都有这个高密度的那个防虫网。地肥这块用的啊，全部是我们这边这个养殖兔子啊，我这边现在这一年啊，有将近1000多吨兔子粪。我们一点没卖过，全部用高温内肥、高温发酵。
1: 特色果蔬产业的发展不仅吸引了游客，更带动了当地劳动力就业，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
2: 啊，这七个棚总共产量大概，15万斤到16万斤那样。像这七个棚，不低于6个人干活，固定的其中有3个，他们这个固定不了的临时的这块有10多个，摘的时候或者摘果的时候都需要10好几个人。
6: 我在家里带孩子，我在家里还种了土地，还招2个孙子，还能挣到零花钱，每个月都挣2000多块钱，带到孙子够花的。
1: 太和台记者许一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在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中，庐江县石头镇三拐村立足当地实际，通过引进西瓜种植龙头企业，推广科技化标准化种植模式，让小西瓜结出致富果，带动一大批群众走上共富路。在庐江县石头镇三拐村的农多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蔬菜瓜果设施栽培大棚内，头茬早熟的西瓜已经销售一空，工人们正在开展田间管理，迎接新一茬西瓜上市。
7: 高峰期的每天都能出2万多斤，然后是都是基本上都是回头客，现在都已经卖断货了。
1: 庐江县石头镇三拐村地处丘陵地带，以沙壤土为主，特别适合种植西瓜。在20世纪以前，三拐村种植的三拐塘西瓜

0: 以皮儿薄汁甜，在庐江县都是家喻户晓的品牌，成为本地人夏日公认的老味道。近年来，随着大棚西瓜的兴起，三拐糖西瓜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一度停滞不前，甚至呈现萎缩的势头。
1: 当时都是农户种自己家的田，散户种植，露天的，也不像现在是大棚，规模始终上不来。
0: 为破解发展瓶颈，庐江县石头镇党委、政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把大棚西瓜作为强村富民的突破口，通过引进西瓜种植龙头企业，让总投资3000万元的蔬菜瓜果大棚项目迅速落地。该项目占地200多亩，新建40座标准化联动钢架大棚。同时，石头镇还注册了三拐糖西瓜商标，利用龙头企业示范，组织瓜农按照绿色标准开展种植。
1: 我们特意引进了西瓜种植龙头企业，就是想把这里变成培训基地，引导更多的散户来标准化、科学化种植西瓜，把我们的三拐糖大西瓜的名声打得更响亮。
0: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今年石头镇西瓜种植面积发展到2000多亩，总产量为1000万斤以上。昔日三拐糖西瓜的老味道又回来了，西瓜也成了三拐村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带领一大批群众走上致富路。
2: 我们常年用工大概在17人，然后就是高峰期的时候啊，临时用工在20多人。人员工资这块，我们每年大概要发到就是140多万，净流转费用一年大概10多万块钱。这也是我们就是真真切切的，就是真金白银的给就是发出去的。
0: 庐江台记者张政府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眼下正值夏茶采摘加工的黄金期，绩溪县各大茶叶加工厂开足马力全速生产，片片鲜叶经过多道工序蜕变为增收金叶子，持续带动当地茶农稳收增收。
0: 走进绩溪县金沙镇38号桥村萍乡种植家庭农场茶叶加工厂，浓郁茶香扑面而来，车间内揉捻机、摇青机、焙香机等制茶设备高速运转，村民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完成鲜叶加工全流程，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4: 现在正是夏茶采收高峰期，一天的鲜叶收工量有2万斤左右，干茶有5000斤左右，带动现在有工人有固定的有7个人。我这茶主要是做外贸出口。
0: 加工厂外，茶农们接连运送刚采摘的鲜叶前来售卖、称重、登记。结算流程有序推进，农户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而目前鲜叶的收购价也有1.45块左右。
5: 我今天茶园有5-6亩，夏茶采了有大概有5000多斤，有1块多斤也可以的。
0: 茶产业是绩溪县重点培育的绿色生态与特色优势产业，全县现有茶园3.895万亩，全年茶叶产值预计达2.8亿元。仅夏茶产量便超300吨，小小茶叶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乡村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
4: 夏茶今年天气好，雨水好嘛，今年夏茶产量也比较高，一季下来，有六十多吨，采摘那个时间也比较长，收尾现在大概是1个月时间。
0: 绩溪台记者方荣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庐江县的李昌树和妻子返乡创业，把村里刚坡地流转过来种西瓜，依托富硒土壤和充足光照，打造山地西瓜品牌，不仅自己富了，还带动乡亲就业，带火了乡村旅游。
0: 立夏时节，走进庐江县盛桥镇盛桥村李田村民组的西瓜种植基地，一个个青翠碧绿、纹路清晰、外形饱满的西瓜缀满藤蔓，村民们穿梭于田间地头，采摘、搬运、打包、装车，勾勒出一幅火热的丰收画卷。这片生机勃勃的瓜田，几年前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刚坡地。
6: 我日前在外面打工，看到别人搞特色农业搞得很好，就和车子商量着回来，把村子这次山坡子想着也是想着，我们就捋过来，一锄头一锄头开出来，种上了丝瓜，今年的丝瓜种得很好。
0: 说干就干，2022年春天，李昌树和妻子流转了村里100多亩荒山坡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铺设滴灌设施，夫妻俩一头扎进地里，从早忙到晚。李田村民组地处下骊山东南面，土壤天然富硒，李昌树抓住这一优势， 引进了美都、台湾小蓝、新优美等优质品种。种瓜先看地，选好了坡地，品质就有了底气。
6: 我种的丝瓜为啥好吃？主要有两点。第一个是我们选择优质的农家肥，用豆饼、豆子发酵有机肥。第二个，我们主要是山地背风朝阳，光照时间足，昼夜温差大，糖分积累多，而且山部地排水好，不容易积水，更是长得壮。结出来的丝瓜皮薄肉脆，汁水多，特别甜。
0: 种植过程中，李昌树还采用标准化大棚种植，科学调控温度、湿度与光照，严控化肥农药使用，保障每一颗西瓜绿色健康、品质上乘。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荒山坡地变成了绿意盎然的瓜田。李昌树的山地西瓜皮儿薄肉脆，汁甜个儿大，在市场上打出了名气。
6: 现在我们种的丝瓜主要是销往合肥、南京等地，每年从六月份开始采集，一直能吃上到八至九月份。山地丝瓜品质好，基本上都是老顾客，根本不愁卖，销路挺好的。
0: 西瓜种出了好收益，周边的乡亲们纷纷上门取经。李昌树和妻子从不保留，从品种选择到田间管理，手把手的教。瓜田常年吸纳村里十多名村民务工，除草、施肥、采摘、打包，大伙儿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
7: 我们给他打工呢，120块钱一天，正好还够一餐饭，一个字搞下来呢，能搞个5-6千块钱。
0: 瓜田绿了，人气也旺了。每到采摘季，来自合肥等地的游客三五成群，提着篮子走进瓜田，体验采摘乐趣。李昌树的瓜田成了周边市民夏日休闲的好去处，带动了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一颗小小的西瓜，不仅填了消费者的舌尖，更填了乡亲们的日子。
8: 李昌树夫妇返乡创业，把荒山坡变成了金坡营地。他们不仅自己致富了，还带动了群众就业，促进了我们村的文旅产业发展。这样的典型，我们要大力支持，大力推广。
0: 庐江台记者钱良好、袁晨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为应对汛情风险，桐城市古牛背水库管理处全员在岗，主动应战，通过人防、技防双向发力，抓实常态化巡查、智能化调度、联动化预警各项工作，全力守护水库安全运行和流域群众平安。
0: 人工巡检是守住水库安全的第一道关口，为精准把控坝体运行状态，工作人员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巡检节奏，常态开展全域巡检工作，在暴雨、强对流等恶劣天气下，进一步缩短巡检间隔，加大巡查力度，聚焦水库坝体核心区域，细致排查各类结构性隐患和自然隐患，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点，杜绝隐患滞留、险情滋生。
9: 日产每天巡查一至两次，如前线入驻期间每两小时一次，主要巡查坝部有没有塌陷、漏水或被淹活动。
0: 在传统人工巡查的基础上，桐城市古牛背水库管理人员还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水雨工情数据实时采集、动态分析、全程监控，彻底改变传统防汛值守模式。通过大数据实时研判水情走势，管理处能够精准把握最佳调度时机，规范有序开展泄洪调控作业，让防汛调度更加科学精准、高效稳妥。
10: 当前梅雨汛期也形势严峻复杂，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坚守防汛一线，绝不松懈。一方面加密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排查无死角；另一方面依托水库现代化矩阵管理平台，实时把控水域情变化，科学开展泄洪调度，同时持续加强与气象、水利及下游沿线乡镇的信息联动，及时发布水情预警信息，做好下游群众避险提醒，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底线，保障下游流域安全度汛。
0: 下一步，桐城市古牛背水库管理处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水情动态，持续细化值守巡查，科学调度、应急联动各项举措，以严实作风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辖区流域安全平稳度汛。桐城台记者汪丽、吴盘报道，三龙时空记者编辑。
3: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进入梅雨季节，在频繁降雨之后的葡萄园区在管理上有哪些要点呢？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周军勇给出了专业建议。
11: 雨过后一个3到5天是一个葡萄管理的一个关键期，这个时候呢，由于降雨以后会出现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这样的话会造成这个园区的病害会发生。这个时候像避雨园区，特别是简易避雨棚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保护性的杀菌剂来进行防护。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园区通风的问题。如果是降雨以后突然出现的像这种晴天，会造成这个园区里边的湿度会骤然升高，这个时候果子会产生一些生理性的病害，比如说素果病啊，还有一个就是像晚熟品种有一些会出现的一个气烧啊，还有日灼的这个现象。这样的话我们这种情况呢，我们主要是要及时的把这些副梢摘除，保证我们园区的通风透光。像联动大棚的话，我们要及时打开通风口，来降低这个棚内的温度和湿度，这样的话能够减少生理性病害的发生。再一个就是像这个避雨园区或者是过水园区，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葡萄，特别是像这个根系，如果根系一旦受损以后造成这个根系的死亡，这个时候根系的呼吸能力还有这个吸水的能力会下降。过水园区的话，我们一般情况就是等这个地面能够干透，就是有一点点干燥，就是人踩上去可以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用中空松土，让这个根系这周边的土壤松软，这样的话能够有利于根系的这个呼吸，能够保护这个根系。再一个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关注的雨后要不要施肥，因为这个时候根系的吸水能力和吸肥能力在下降，我们如果是在晚熟品种管理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叶面喷肥的，比如说用0.1%到0.3%的磷酸二氢钾，像一些叶面喷肥，这样的话一个是有利于养分的吸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利于我们这个葡萄的转色。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13: 安徽农村广播
14: 宣传服务三农，
13: 收听就有收获。
1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4: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3: 阜阳 AM1098千赫，
14: 宿州 AM1008千赫，
13: 宣城 AM1008千赫，
14: 淮北 FM103.6兆赫，
13: 安庆 FM103.6兆赫，
14: 泗县 FM103.6兆赫，
13: 京寨 FM103.6兆赫，
14: 黄山 FM95.5兆赫，
13: 淮南 FM95.5兆赫，
14: 凤阳 FM95.5兆赫。
1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5: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6: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5: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6: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5: 为人民服务嘛，
17: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8: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9: 城市你好。
18: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
1: 也碍于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

0: 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8: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9: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承认。
8: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0: 和军事设施，
8: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